咱今天过来讲台南的古早味，要来介绍阿霞菜。阿霞菜讲的是早期有钱人因到家一挂菜，这菜吼、哦、实在真贵，而且每一道菜做起来拢真高工，一般人唔是食袂起，是无时间通做。所以今日有遐有钱够有时间的阿霞，即系为着食吼，当下无闲。早年台湾对有钱人拢会改叫阿霞。阿霞有少爷跟老爷意思，但是后来经过社会演变，起码已经不是一个尊称啊，是对于干那知影要享受，唔知影要生产的了不要紧，还是唔知影要去替别人想的好家人的少爷，一种口舌来讲这金钱嘛，为什么也叫做金钱嘛？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是讲，因为这道菜真高工，爱用金钱才买会起。冒一种讲法，讲这金钱肉内底更的是白肉，就参像白银同款。外口迄层青肉，行到变金黄色的，就敢那黄金、金银斗阵食落去腹肚内，代表着是咧食金钱。金钱肉外口迄层肉是主角，伊毋是单纯的肉丝肉，是爱有一丝啊金平均的油脂。外表看起来有一点啊参像日本的松板牛肉。爱多少一束啊油灰，啊咧烘起来吼，内底肥肉，伊会分泌油脂。做金钱肉的时阵，头家先将肉该切做长块，差不多30至50公分，再过用菜刀的刀背，将这肉该拍拍，将肉的筋该拍断，好规块肉食起来吼，有安尼骨骨嫩嫩的感觉。再来就是用豆油甲香料该洗一下。结果将一条差不多1.5公分长条的肥肉，甲肠啊放伫内底，甲卷起来，然后放喺炉啊面顶烘。烘的时阵，爱一直甲冰面，避免肉质流失，因为内外拢有油，所以规块肉烘过了后，就安尼油油金金。另外，这烘的火学问就真大哦，火伤过小，烘袂熟；火若是伤过大，会烘臭灰搭，而且肉也会变搭，所以一定要烘到那油油金金，外口阁袂烘臭灰搭，嫌内底卷的肠啊，拢也阁有水分，才会出肠的香味，安尼就要有真功夫。烘好的肉卷，爱探烧的时阵，该切做差不多6-7公分长，就应该上桌啊。食在嘴内吼，会感觉这肉真吼。非常的骨溜，也未失去水分的肠啊，也阁带一点啊胖胖脆脆。那无首先讲内底包的是一块肥肉的话吼，你伫探小食的时阵，绝对无法度发现这金钱肉内底秘密。甲朋友分享的是台南的古早味金钱肉。

曼胡椒。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好。

来使用，也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罐阮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吃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顾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呢，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个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个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8种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
1: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

七龙的九八，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台湾2024年咖啡市场销售的金额超过400亿，真侪人每天拢会啉一杯咖啡，尤其是上班族。不过这款的习惯吼，有可能让人愈忝愈啉，啊，愈啉是愈困无好，所以营养师就会提醒，其实这影响困眠的不只是咖啡。台湾人理想上爱的一挂饮料，冇袂少有咖啡因，一个无水哩，拢有可能让人困无好。参像红茶、可乐，也够抹茶、抹茶。红茶伊是转化界茶，伊咖啡因含量上高。另外都是抹茶，抹茶伊是规片的茶米，落去解磨，伊咖啡因会较多。比一般冲泡的茶更较高。再来就是可乐，可乐伊会另外添加管量的咖啡因。营养师就会讲，那是长期靠着咖啡因来提振精神的人，安尼伊的神经其实是一直在开机的状态。这人体内镁甲维生素 B 群代谢流失更较紧，除了一般的饮食之外，更加需要另外来补充镁甲维生素 B 群，所以营养师建议会用另外来补充镁甲维生素 B 群，来帮助放松、调整作息。想要有好睏的体质，安尼咱应该为饮食这方面来调整，来食有色氨酸、镁、维生素 B 群的优质的淀粉，也够蛋白质加深青色的蔬菜以及水果，平均来做搭配。参像番薯，也是五谷饭、鸡芹香肉、加鲑鱼，另外白灵啊菜，以及其他深青色的蔬菜，也有奇异果、金蕉，这种帮助色氨酸进入去咱的大脑，促进褪黑激素的生成。营养师嘛，跟咱分享有天然伽巴成分，而且真温和滋补的米素汤，会用来帮助困眠。真适合当个暗顿的时阵来吃，来帮助调节身体。

阳性的一面，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都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伊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也有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稀油。速力通稀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时段。建议来吃稀油，咱公司的速力通稀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稀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家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

家来得有六十粒，1680元，一盖提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接下来安排中红酒。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品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甲支持。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啊，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四天的连假哈，今日最后一天啊，中秋的连假啊，今日是教师节啦，啊，佫休一天啦哈，哦，啊，当肉行完啊未啦，即几天吼啊，较暗的时阵啊，吼，大家拢第一行啊，拢闻到伊个行肉的味，敢那呢惊一抓啦，行啊头，行啊行啊尾啦，闻敢那闻到饱啦，吼，饱甲醉啊，吼。后来大家差不多该个休一个休假啦，吼啊心休顿啊啦，啊该算个真忝嘛，吼啊休困啦，休困啦，那就无那听，秀清在家陪伴大家，我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吼，来收听的歌曲，哦，勇敢的恋爱。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那么海水跨跨啦，船头船尾吼，买去小渡掉啦，哈。这句来滴讲吼，就是滴形容哦，世界虽然足大，那咧冤家吼，冤家也是小船头一个时阵啦，哦，海水跨跨，这句来滴讲，就是批论，哦，底下就是批论讲，天地虽然讲足大，世界虽然讲足大。啊！但是这个船头甲船尾哈，啊，这个船头船尾是批论哦，这冤家啦，冤家啦，这句话的意愿啦，意思就是讲吼，这尼啊大，这个海面上虽然讲这尼啊大，哦，但是船只呐出海要去抓鱼，哦，有当时啊啦，来小船头啦，买碟吼，这尼啊大，这个海面上哦，拄到其他的一个船只，所以规句话来哦，用这个形容，哦，就讲世界虽然足大。冤家吼，也是会去烧船头啦，吼，海水跨跨，船头船尾，也会去烧渡掉啦。

这首海普龙哈，第一几天啊，大家拢休困嘛哈，啊，我是无烤肉啦，家己煮食啦哈，啊诶，啊迄落就当么开讲啊，泡一滴茶哈，啊泡一滴咖啡，结果哈，伊也炸咖啡啊，伊也去买咖啡啦，哇，啊当只你也醉掉，啊迄个咖啡呀哈，我拢倒啊现磨的啦。哦，啊那一包一包一大包啦，哇！啊他啉未完呢，惊讲吼，味拢无去。有人讲话，无该放喺冷冻啦，放喺冷冻吼，会当保鲜啦。干嘛呢？诶，朋友，你有咧啉咖啡无？啊，你若讲诶咖啡粉啊，咱唔当买吼，啊，咖啡豆啦，啊，咱个咱现磨嘛吼，啊，啊你是不是？啊那那无讲真紧啉完啦，有讲我放喺冷冻诶，结果讲唔好放喺冷冻，你知无？无建议啦，无建议放喺冷冻该保存啦。是安怎？因为咧咖啡的那一种粉已经磨磨好了哈，你看拢变粉嘛，哈，因为本来咱咖啡豆啊磨粉的，伊面积就较大，较容易哈吸起阮的水气啦，哦，吸水气啊，啊，过来你若放个冰毒，冰毒内面底什么味拢嘛有，什么味拢有，变来吸起个味啦，啊，就失去原来咖啡迄个香味啦。啊，并且你若按冷冻库吼摕出来时阵，迄，那个温差。会有空气当中迄个水气，伫即个咖啡粉吼表面啊，就敢来卷起来，就地书讲吼，迄个咖啡粉啊，去有湿气，吼，甚至有敢那讲诶，建筑诶龟裂就掉结地啦，就是变质就掉啦。吼，最主要啦，吼，咖啡粉吼啊，上好啦，咱要食偌济，你若讲家己有爱磨咖啡迄个啊，吼，咖啡豆诶磨，现要现现要泡啦，啊现迄个香就对啦，磨迄个豆啊，安尼靠迄个香味啦，啊，无建议讲吼，放诶即个冷冻库啦，吼，上盖好啦，现磨好诶咖啡啦，吼，啊，伫诶即个一礼拜来来甲啉无完啦，吼，啊，你若讲啉未了，今日朋友停下来啦，泡咖啡啉者啦，今日也啉好了啦，吼，啊，你若讲吼有当就种密封罐啦，吼，密封罐你来放一下，啊，安尼比较吼，啊，开当讲放较久，总比讲吼你讲要放个冷冻库，因咱唔是讲所有物件拢放个冷冻库当保鲜，啊，那咖啡粉哦，咖啡粉吼是无建议啦，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收听，咱来听这首《酒场情话》。

酒场敬畏啦，吼，咱都在讲啊，迄咖啡粉啊，啊，其实咱要食偌济吼，安尼要抹偌济啦，吼，开单讲啉出着迄个咖啡的香味，啊，唔好放个冰毒的啦，冰毒的有啥物味都有啦。哦，人阮冰毒则袂讲有啥物味，有个人因个菜啦买转来啦吼，啊无少整理一下拢毒完冰毒去啊啦，吼啊说不怪有一寡怪味。咱若讲冰毒拍开有一个怪味吼，油啊吼，啊你食完未？我这边买足济粒诶，尤其那里咧下这要备迄个油啊的时阵，哇足香诶，我迄个油啊吼在释放出迄个精油出来吼，啊你若讲油啊皮啦，油啊皮吼，你都吼放喺冰毒诶啦，放喺冰毒诶角落啦。好，来当除臭啦，好除臭啦，是讲放喺吼，那粪扫桶啊，粪扫桶吼嘛靠迄个怪味，放粪扫桶边啊啦，也当吼吸迄个吼，迄个怪味就对啦，无好的味啦，吼，油啊皮，油啊皮啦吼，一个一个用途吼，有咱那位讲讲来蚊子啦吼，哎，那个尤其有庭院的所在啊，靠迄个蚊吼，卖个点蚊啊香啦，啊，咱用迄个油啊皮啦。好，油啊皮给拍打了哈，啊给点，也当做天然的蚊啊香啦，好做天然的这个蚊啊香哈，啊，各位朋友一个参考哈，啊，感谢朋友啊，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啊，搁一项啦，你若讲吼，哎，油啊皮啊，吼，你给洗清气，洗清气啊，掺点水去给滚，滚了哈，滚了啊哈，啊，差不多温温的时阵啊，洗身躯哇，泡一点香水，哦，来洗身躯啦，有这个油啊味啦，哈，啊，也当讲帮助哈。舒缓迄个压力啦，所以你看油啊食好了，迄油啊皮够真哩啊侪用途吼。因为咱啊咧囡仔时阵，咧油啊皮拢创啥呢？吼，伊都做迄个猪肉啦，做的皮都是迄个猪皮啦。啊，油啊内面底白白迄盐啦，讲迄叫做三八。哦，囡仔来生个家家笨家家少啊哈，阿都爱油啊皮。来来，我煮一块猪肉互你食啦哈。来听歌哦，天在笑，笑讲哦，恁来拢油啊皮袂用好好来个利用啦。来听王力宏这首歌曲《天在笑》啦。

这首讲吼天在笑哈、哦，好啦，大家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你若讲吼有在做保养吼、哦，有差无吼、哦？你若有感受到就是安尼，渐渐有感受有差啦哈，安尼都丢啊。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啦，好、哦，拢有针对。好像咱诶大兄大姐拢伫讲啦，我那咧哭啦、啊啦吼，拢真吃力。啊，若讲要出门啦，咱若无电梯啦，啊，公务处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若坐着要爬起来吼，感觉咧足吃力咧啦。啊，感觉咧吼，搁有当咧咳咳安尼吼，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的朋友唔好拖、唔好扛，嘛未使放回，不要无紧咯吼。葡萄糖胺就两扎。两扎做一个来保养，因为做咱的朋友啊，拢登记啦，哦，啊，拢会继续吼在做保养啦，因为咱有会所啦，吼，因为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佫行来行去，这种都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也是讲运动量大，吼、哦，运动量大，也是有常常在爬山的人啦，嘛是爱做保养，爬山。

葡萄糖胺但主要里面对成分剂量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你看有差有感觉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走来倒位走当翁西八罐落街啦葡萄糖胺谷氯三米一罐1800块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韩主席。

加落去食，这是无共款。尤其咱有岁数啊，爱加欠一寡骨本啦。啊，即马足侪朋友嘛，知影讲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啦，食来啦，一寡吼咧较深绿色的菜啦，吼，啊，啉一下牛奶啦、小鱼干啦，吼，即靠迄个钙质，无唔对啦。要唔过你爱维持吼，迄、那个每工的量，钙质的量爱有够，你知无？吼，啊，你食一堆，啊，过来爱有吸收啦。爱有吸收，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有人吼日头晒无够，还是讲无爱晒日头啦。吼、哦、啊，那恁咱要欠骨本哦，修正蝶讲咱就管输钙哦，占啦、啊，补充钙质啊。哦，最主要的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加条喙齿。正常发育和健康哦，也嘛帮助这个肌肉和着心脏正常的收缩，和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你看，咱人体真正需要迄个钙，多补充钙质啦。好、啊，咱的输钙啊，再来补充啊，安尼吼，每天的钙质的量都够啊。好、哦，欠骨本哦，这输钙一罐980块，好、哦，两个月份啦。好、哦，关心咱的时代，真正咱有会啊。爱加欠骨本，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这一款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那有要注文产品，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春宵五更歌》。

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我都要你讲哈，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哈，你看有滴胶滴保养哈。渐渐无感觉有差啦，吼！干那讲出门啦，吼，咱爱家己化惊都惊，爱来去倒都惊，来倒会变麻烦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爱继续做一个保养啦，吼！啊，你葡萄糖胺有滴食，首先给你建议，你舒解个

唐一峰的一段老歌吼，《春宵无见过》吼。啊，他歌那底听秀清过来，简单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吼。咱这个车滚奶油，你看那个节日哦，咱上类呀吼，上车滚奶油吼，我你也实用的。你看像我这边在那中秋吼，啊，咱那上类上起来较无同款的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吼，啊，咱到底煮食，咱在煮食，咱家己嘛用着油啊，嘛是用一个好油啦。哦，咱这百分之百纯的，拢老长情。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半就无啊渣。哦，一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煮食煎煮炒煮拢可以，可以当凉拌呢。有当下咱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哦，啊，你初跟他有滴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你该看，今麦大家拢在讲爱用好油、粗橄榄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足济。好、哦，今日讲朋友，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了哈、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阿达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我拢已经2罐2罐咧，也正好势，好方便讲送咧。除了讲像讲今年这个中秋啦，只要有节日啦，吼，另外啊，那么送咧啊，吼，送一个较实用的，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吼，送咧也是讲咱家己用，用一个较好的。哦，感谢朋友，那我要做文初跟那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哦，亚龟香拢较少，啊，并且里面都拢已经吼，礼盒装2罐2罐，正好势，方便讲吼，咱那有要送礼，安尼挂起送人，好看够实用哈、哦。要做文产品啦。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哦、咱来听这首从早晨到黄昏。

从早晨到黄昏哈，过来听这段站在高岗上，好朋友听节目《青春乐园秀》，请感谢大家。要咨询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

站在高岗上啦吼，啊，大家过来听一段啊，拢轻快歌啦，我爱你啦吼，啊，那无安尼小林说几落讲吼，啊，今日呢，佫休一下啦吼，好哩安尼吼，想咧用一下精神，明仔日都继续来上班吼，来听这首我爱你，啊，接我那碟听，哦，收声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感谢大家。哎呀，哈，You know the girl。

0: 9634。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哦，来跟咱朋友吼讲这个吃，要吃啥？要吃啥？哦，讲字啦，字即是吃啦。哦，你该注意看吼，这个吃，这个字吼，真正吼无所不在啦，无所不在。非得吼，一旦吞落去物件，一旦吞落去物件，一旦吃。吞不下去的东西也可以吃，硬要吞啦、哦哦啊、你可以吃出那个气味，这个东西也可以吃、哦、也可以吃、啊、吃不出那个气味的东西同样也是要吃、哦啊、所以我们说、哦、有法度吃的东西也是说吃啦、啊啊、吃无法度吃的东西也是都说吃就对了啦，吃啦吃啦，就是说、哦、除了、哦、表达吞下去，表达吞下去以外，这个吃可以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接受、承受、做受、感受，像说为我们要做生理啦、啊、像这哎呀我都吃下来啦，还是说、啊、都给你吃啦，都给你吃下来啦、哦、也是吃，也是吃、哦、也很多啦、哦、这个吃、哦、这个批论太多了，咱将来来讲嘛是趣味趣味啊啦哈、哦，像讲哦，足受欢迎，哎，你好吃香哦，对不？过是一个吃，好、哦、是吃。啊，那讲吼心肝来吼，迄、哦那个万多吼，都爱吃啥？吃醋啊，无要吃啥？万多人都是吃醋啦。你看，过是一个吃。啊，那对着这个吼、哦、形势不妙哦，歹事不妙啊，吼、哦、形势不妙，咱来讲会吃紧啦、啊，吃紧哈、哦。啊，体力那较未动诶。哦，那你说哇，好吃力哦，哎，可是假。

不过是这个家这个字就对了哈、哦。啊，像讲吼、哦，足残酷哈，安尼咧，北人的皮啦，哦，你这个人是怎样啊？假人告告，假人告告，又不是家这个字啦，哈、哦，很多很多哈、哦，所以讲起来呢，有影呢，哈、哦，无讲唔知讲这个家这个字，真正真尼啊济啦。如果有啦，譬如讲吼、哦，咱对着较无把握的代志哈，一、哦、旦是咪讲吼，吃不准啦。哦，讲也讲吃不准啦，哈、哦，哦，啊那讲哦，办唔到代志时阵，那个爱爱去安怎，来吃板子啦啦，来吃板子都是爱去用怕啦，哦，啊，像讲修过啦，修过就是哈、哦，吃官司，咱讲吃官司呀啦，一个是一个家，哈、哦，修过嘛不家，哈、哦，啊，讲话哪里哈，安尼安尼，这你是你讲安怎，那就讲话没练顿哦，咱讲个吃螺丝啦，哦，讲回来结结巴巴哈、哦，叫做。吃螺丝啦，啊那讲在这个战场啦失败失利来讲，吃败仗啦，你看连这种都冇这个家啦，弄这个家哈，啊你那讲吼，啊大都无得收入吧，啊进前说有啦赚的啦，哈点么要享受啊啦，咱讲坐享其成啊，又过这个家要加啥？吃老本啊，不要吃啥？吃老本啦、啊，吃老本啦、啊、哈，啊过这个家哈，吃阿能，吃什么阿能？哎呦，当苦吃啦，创啥？零分啦，哦，还是讲比赛上啦，零分，哎呦，吃鸭蛋啦，啊，这个鸭蛋都较卖价，哈、哦，较卖价啦，哈、哦，最主要咱是要讲够这个价，啊，够什么价你知无？迄落呢，迄落啥恶势力的人吼，等下咧修剪啦，修怕啦，哈、哦，伊有咧讲共产党，这叫做乌食乌啦。哦，乌家哦，我他爹修表的兄弟，乌家哦，哦，有个嘛是一个家，连这乌嘛要家，哦，啊个什么，机智的嘛要家，机智变哪家，得家己的人啦、啊，将军呐、啊，你跟你家落去呀、啊，哦，哦，你看嘛，是不是嘛是机智嘛在家，哦，家己嘛是家都丢了哈，很多很多啦，啊，军工哦，来来来。我在一片土地啦，那个土宅住啦哈，哦，你看嘛，人家家。加啥？加地皮啦，吃地皮啦，哦，甚至往那个山啦、海啦，吼、哦，买当加呢？山海边那加，你敢无听讲吼？靠山加山，靠海加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主要跟那个朋友讲吼，这个字吼、哦，这个加，这个字真正无所不在啦，趣味啦，吼、哦。唔管讲一旦吼落去不多地，也是讲吼不多结落去不多地吼，这种叫做加。拢有三公这个家，阿奶奶讲啦吼，佮有甚物物件袂当食，佮有甚物袂当食，小讲讲一下，讲讲一下吼。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叠加，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3。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现在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袋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轮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

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别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师。

真无奈啦吼，啊唔多啦去食着这吼啊中毒，什么物件食着啥中毒啦吼，像有人啊去野外吼，啊看到迄、那个哦，要去这山芋啊吼，迄、那个有毒你也看做迄路啥吼，讲到迄蚝啊啦吼，咱特特听到迄姑婆啦、姑婆芋啦，吼加着山芋啦。哦，伊小啊，跟那边讲啊，边讲闹讲啦，你那个注意看吼、哦，差足多啦，一个有安尼较坚固，吼、哦，啊，一个算啊，猛然的融融啦。咱边啦，会记你讲吼，有毒甲无毒，第一只甲咱的朋友讲一项，来当来了解啦。有毒的吼，一水啊，伊袂停咧顶管，吼、哦，就骨就得溜落来，吼、哦，伊小啊较坚固啦，吼、哦，这个当吼，你那讲拄着落雨天吼，会当吼，这个。炸一下雨啦，热一下雨，头壳麦叫压着雨啦吼。你看，哎呀，水珠啊，水珠就伊袂停在这个血管顶管啦，伊就爱爱在那里骨落来吼。啊，那无你看嘛，那讲毛毛的呀、啊，吼啊，水珠呢拢卡在顶管啦，这都袂使做好耍。所以咱分别讲啊，诶，这个血管绑起来较坚固的吼，较坚固，哎、啊，水呢啊，无多停在顶管，会流落来吼，会当做好耍。这都是有毒的啦，有毒的啦吼。啊，那讲吼，绑起来融融，有只毛毛这样吼。这就是山芋啦，吼、哦，咱的分别啦，吼，咱来讲，有啊去外面啦，啊去安尼吼山边啦，看到那野花野草啦，就跟你讲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就像迄山顶的野菜吼，咱也唔办吼，唔办就莫乌白蛮来食，吼、哦，今日讲啊，食掉了中毒，啊，那唔多好吼，哎呀，大惨嘛，食了唔丢去啊，吼，即阵就赶紧啦，然后水吼，先第一个解决的方法，大量吼，啉较济水。啉较济水啦，吼，这是啊，一旦讲随时解决的啦，吼。最后啦，卖去乌白曼啦，卖去乌白曼啦，吼。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吼，这个高波乌甲着山乌吼，什么款的有毒，即嘛知影啦，迄血啊根骨啦，吼，迄都是有毒的啦，啊，脑毛毛茸茸。

五六九二四，吼、哦，要主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我首先来做一个广告。若要助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

少啊，吼，咱这粉呢，一盒内面得有30包，吼，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吼，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个有咱这个赛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则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5694，23055694。

这首文歌哈，大家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哈，啊，等一下呢，咱下播四点哈，下播四点一个六十分钟哈，这个茶余饭后节目啦，秀清依然继续为大家做服务，也麻烦您朋友继续的收听哦，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很熟悉，首先在这祝大家哈顺利哈，咱等一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见。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设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格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啊，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四天的连假哈，今天就最后一天啊，中秋的连假啊，今天是教师节啦，啊，佫休一天啦哈，哦，啊，当肉行完啊未啦，即几天哈啊，较暗的时阵啊，吼，大家拢第一行啊，拢闻到迄个行白味，敢那呢惊一抓啦。行啊头，行啊行啊尾啦，吼，偏干啦偏了八啦，吼，八个嘴啊，吼。后来大家差不多，今个休节休假啦，吼，啊，心休等啊啦，啊，今日生个今天嘛，吼，啊，休困啦，休困啦，那节目哪听？秀清在家陪伴大家，我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哈。来收听歌曲，哦，勇敢的恋爱。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但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那么海水跨跨啦，船头船尾吼，卖去小渡掉啦，吼。这句来滴讲吼，就是滴形容哦，世界虽然足大，那咧冤家吼，冤家也是小长头一个时阵啦，哦，海水跨跨，这句来滴讲，就是批论，哦，底下就是批论讲天地虽然讲足大，世界虽然讲足大。啊，但是这个尊头跟尊尾哈，啊，这个尊头尊尾是批论哦，这冤家啦，冤家啦，这句话伊原来意思就是讲吼，这么大这个海面上，虽然讲这么大，但是尊家呐出海要去抓鱼，有当时啊。

来烧灯头啦，买碟吼，像你啊大这个海面上哦，拄到其他的一个尊者，所以规句话来吼、哦、用这个形容，吼、哦、就讲、是、世界虽然足大，冤家吼也是会去烧灯头啦，吼、哦、海水看看，尊头尊尾，买去烧拄到啦。

这首《海波浪》哈，第一几天啊，大家拢休困嘛哈，啊，我是无烤肉啦，家己煮食啦哈，啊，迄落就当我开讲啊，泡一个。

茶吼，啊泡一下咖啡，结果吼，伊也炸咖啡啊，伊也去买咖啡啦，哇，啊当遮尔啊坐着，啊迄个咖啡啊吼，啊我拢豆啊现现磨的啦，吼，啊那一包一包一大包啦，哇，啊当啉袂完呢，惊讲吼，迄味拢无去，有人讲话无该放喺冷冻啦，放喺冷冻吼会当保鲜啦，干嘛呢？诶，朋友，你有咧啉咖啡无？啊，你若讲迄咖啡粉啊，咱唔当买吼，啊。咖啡豆啦，啊，人甲咱现磨嘛吼，啊，你是不是？啊，那那无讲真紧啉完啦，有讲哦，放喺冷冻诶，结果讲唔好放喺冷冻，你知无？无建议啦，无建议放喺冷冻来保存啦，是安怎？因为咧咖啡诶那一件粉已经磨磨好了吼，你看拢变粉嘛，吼，因为本来咱咖啡豆啊磨粉的，伊面积就较大，较容易吼吸入阮的水气啦。哦，吸水气啊！啊，过来你若放个病毒，病毒里面底什么味拢嘛有，什么味拢有，变来吸迄个味啦，啊，就失去原来咖啡迄个香味啦。啊，并且你若按冷冻库吼摕出来时阵，迄，那个温差会和空气当中迄，那个水气，伫即个咖啡粉吼，哦，表面啦，就敢来卷起来，就地书讲吼，迄，那个咖啡粉啦，去有湿气，吼，哦，甚至有敢那讲个诶，建筑个龟裂就掉结地啦，就是变质就掉啦。吼，最主要啦，吼，咖啡粉吼啊，上好啦。咱要食偌济，你若讲家己有安磨咖啡迄个啊，吼，咖啡豆诶磨，现要现现要泡啦，啊现迄个香就对啦，磨迄个豆啊，安尼靠迄个香味啦。啊，无建议讲吼，放诶即个冷冻库啦，吼，上盖好啦，现磨好诶咖啡啦，吼，啊，伫诶即个一礼拜来来甲啉无完啦，吼，啊，你若讲啉未了，今日朋友停下来啦，泡咖啡啉者啦，今日也啉好了啦，吼，啊，你若讲吼，有当就种密封罐啦，吼，密封罐你来放一下，啊，安尼比较吼，啊，开当讲放较久，总比讲吼，你讲要放个冷冻库，因咱唔是讲所有物件拢放个冷冻库当保鲜，啊，那咖啡粉哦，咖啡粉吼是无建议啦，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收听，咱来听这首《酒场情话》。

酒场敬畏啦，吼，咱都在讲啊，咖啡粉啊，啊，其实咱要嚼偌济吼，安尼要磨偌济啦，吼，开单讲啉出着一个咖啡的香味，啊，唔好放个冰毒的啦，冰毒的啊，什么味都有啦。哦，人阮冰毒则未讲有啥物味，有个人个菜呐买回来啦吼，啊无少整理一下拢毒完冰毒去啊啦，吼啊说不怪有一寡怪味，咱若讲冰毒拍开有一个怪味吼，油啊吼，啊你食完未？我这边买足侪粒诶，尤其那天咧下这条备迄个油啊时阵，哇足香诶，我迄个油啊吼在释放出一个精油出来吼，啊你若讲油啊皮啦，油啊皮哦，你都吼放个冰毒诶啦，放个冰毒诶角落啦。好，来当除臭啦，好除臭啦，是讲放个吼，那粪扫桶啊，粪扫桶吼嘛靠一个怪味，放粪扫桶边啊啦，也当吼吸迄个吼啊，迄个怪味就对啦，无好的味啦，吼，油啊皮，油啊皮啦吼，一个一个用途吼，有咱那位吼，讲来蚊子啦吼，哎，那个尤其为庭院的所在啊，靠一个蚊吼，卖个点蚊啊香啦，啊，用迄个油啊皮啦。好，油啊皮给拍打了哈，啊给点，一当做天然的蚊啊香啦，好做天然的这个蚊啊香哈，啊，各位朋友一个参考哈，啊，感谢朋友啊，收听青春龙凤节目，啊，搁一项啦，你若讲吼，油啊皮啊，吼，你给洗清气，洗清气啊，掺点水去给滚，滚了哈，滚了啊哈，啊，差不多温温的时阵啦，要洗身躯哇，泡一点香水，哦，来洗身躯啦，有这个油啊味啦，哈，啊，一当讲帮助哈。舒缓迄个压力啦，所以你看油啊食好了，迄油啊皮够遮尔啊侪用途吼。像咱阿咧囡仔时阵，那油啊皮拢创啥呢？吼，伊都做迄个猪肉啦，做的皮都是迄个猪皮啦。啊，油啊内面底白白去盐啦，讲迄叫做三八。哦，囡仔来生个家家笨家家少啊，哈，阿都爱油啊皮。来来，我煮一块猪肉互你食啦，哈。来听歌，哦，天在笑，笑讲哦，恁来拢油啊皮袂用好好来个利用啦。来听翁丽友这首歌曲，天在笑啦。

这首讲吼天在笑哈、哦。好啦，大家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你若讲吼有在做保养吼、哦，有差无吼、哦？你若有感受到就是安尼，渐渐有感受有差啦哈。安尼得丢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啦，吼、哦，拢有针对。好像咱的大兄大姐拢在讲啦，我那咧哭啦、啊啦，吼，拢真吃力。啊，那讲要出门啦，咱那无电梯啦，哎，公务处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那坐就要爬起来吼，感觉咧足吃力的啦。啊，感觉咧哦，够有当咧咳咳安尼吼，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朋友唔好拖唔好扛，嘛未使放回，不要无紧咯吼。葡萄糖胺就两扎。两扎做一个来保养，因为做侪咱的朋友啊，拢登记啦，哦，啊，拢会继续吼在做保养啦，因为咱有会所啦，吼，因为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佫行来行去，这种都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也是讲运动量大，吼、哦，运动量大，也是有常常在爬山的人啦，嘛是爱做保养，爬山。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啊，也不过吼，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咱拢知爬山，它上架落架，哇，迄、那个落架吼，足吃力的，跟那里打洞啊，足吃力的啦。所以朋友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哦，葡萄糖胺，哈、哦、啊，咱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所以你看有差哈，有感觉哈，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哦，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汉主席。

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我都要你讲吼，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哈，你看有滴胶滴保养吼，渐渐无感觉有差啦哈。干那讲出门啦哈，咱爱家己化惊都惊，爱来去倒都惊，来倒会免麻烦啦哈。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来继续做一个保养啦。啊，你葡萄糖胺有滴吃，秀清给你建议，你暑假搁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尤其咱有岁数啊，爱加欠一寡骨本啦。啊，即马做侪朋友嘛，知影讲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啦，食来啦，一寡吼咧较深绿色的菜啦，吼，啊，啉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吼，即靠迄个钙质，无唔对啦。要唔过你爱维持吼，迄、那个每工的量，钙质的量爱有够，你知无？吼，啊，你食一堆，啊，过来爱有吸收啊，爱有吸收，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有人吼日头晒无够，还是讲无爱晒日头啦，吼，啊，啊那恁咱要欠骨本。哦，秀清蝶讲咱这款输钙，哦，占啦、啊，补充钙质啊，哦，最主要的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加条喙齿正常发育加健康哦，也嘛帮助这个肌肉加条心脏正常的收缩，哦，加条神经的感应性，所以你看咱人体真正需要迄个钙。多补充钙质啦，好啊，咱来输钙啊，再来补充啊，安尼吼，每工的钙质的量都够啊，好欠骨本吼，这输钙一罐980块，好两个月份啦，好关心咱的时段，真正咱有会啊，爱加欠骨本，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好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春宵五更歌》。

唐一峰的一段老歌吼，春宵无见过吼。啊，他歌那底听秀清过来简单做一单产品公告介绍吼。咱这个车跟奶油，你看来那节日哦，咱上列呀吼，上车跟奶油吼，我你也实用嘞。你看像我这片在那中秋吼，啊，咱那上列上起来较无同款的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吼，啊，咱到底煮食，咱在煮食，咱家己嘛用着油啊，嘛是用一个好油啦。哦，咱这百分之百顺的，拢老长情。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半就无啊渣。哦，一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煮食煎煮叉子拢可以，可以当凉拌呢。有当时咱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哦，啊，你错跟他有滴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你该看，今麦大家拢在讲爱用好油、错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足济。好，今仔讲朋友，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了哈，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哈。阿达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六罐，2900块，哦，拢已经两罐累啊，真好势，哦，方便讲上个，除了讲像讲今年这个中秋啦，有只要有节日啦，哦，另外啊，那么上个啊，哦，上一个较实用的，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上个也是讲咱家己用，用一个较好的。哦，感谢朋友，那有要做文初跟那优秀，像个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东西一旦。

里观众观观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八罐，1980元。哦，牙龟香拢较俗，啊，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咱若有要送礼，安尼挂起送人，好看阁实用吼。要注文产品啦，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从早晨到黄昏》。

从早晨到黄昏哈，过来听这段站在高岗上，好朋友听节目《青春乐园》，秀清感谢大家。别做文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

站在高岗上啦齁。啊大家过来听一段齁拢轻快歌啦我爱你啦齁。啊那无安尼小林刷几落工齁啊今日呢呢佫休一下啦齁。好你安尼齁想要用一下精神明仔就继续来上班齁。啊听这首我爱你啊就我那底听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2305-6924, 感谢大家。哎呀哟喽哥哥哥。

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

0: 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哦，来跟咱朋友吼讲这个食，要食啥要食啥哦，讲字啦，字即是食啦，哦，你该注意看吼、哦，这个食这个字吼、哦，真正吼、哦、无所不在啦，无所不在，非常好，一旦吞落去物件，一旦吞落去物件，一旦食。吞不下去的东西也可以吃，硬要吞啦、哦啊、你可以吃出那个气味，这个东西也可以吃、哦、也可以吃、啊、吃不出那个气味的东西同样也是要吃、哦啊、虽然说、哦、有法多吃的东西也是说吃啦、啊啊、吃无法多吃的东西也是都说吃就对了啦，吃啦吃啦，就是说、哦、除了、哦、表达吞下去，表达吞下去以外，这个吃可以、哦、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接受、承受、做受、感受，像说话、哦、我们要做生理啦、哦、啊，像这哎呀都我都吃下来啦，还是说、啊、都给你吃啦，都给你吃下来啦、哦、也是吃，也是吃、哦、啊也很多啦、哦、这个吃、哦、这个批论太多了，咱再来来讲嘛，是趣味趣味啊啦哈、哦。像讲哦，足受欢迎哦，你好吃香哦，对不？嗰是一个食，嗰、哦、是食。啊，那讲吼心肝内吼，迄、哦、个万多吼，都爱食啥？食醋啊，无要食啥？万多人都是食醋啦。你看，嗰是一个食。啊，那对着这个吼、哦、形势不妙哦，大事不妙啊，吼、哦、形势不妙，咱来讲会吃紧啦、啊，吃紧吼、哦。啊，体能啊，卡未动诶。哦，咱就讲哇，好吃力哦！哎，嗰是食，嗰是这个食，这个字就对啦，哈、哦。啊，像讲哦，足残酷哈，安尼咧，北人的皮，咱讲哦，你这个人是怎样食人狗狗，食人狗狗，又嗰是食这个字啦，哈、哦，很多很多哈、哦，所以讲起来呢，有影呢，哈、哦，无讲唔知讲这个食这个字，真正真尼啊济啦。如果有啦，譬如讲哈、哦，咱对着较无把握的代志哈，一、哦、旦是咪讲哈，吃不准啦。哦，故意讲吃不准啦，哈、哦，哦，啊，那讲哦，办唔到代志时阵，那个爱爱去安怎，来吃板子啊啦，来吃板子都是爱去用怕啦，哦，啊，像讲修果啦，修果就是哈、哦，吃官司，咱讲吃官司啊啦，如果是一个吃，哦，修果嘛不吃，哦，啊，讲话哪呢，哈，安尼安尼，这你是你讲安怎，那就讲话袂灵登哦，咱讲个吃螺丝啦，哦，讲话来结结巴巴哈、哦，叫做。吃螺丝啦，啊那讲在这个战场啦，失败失利来讲，吃败仗啦。你看连这种都冇这个吃啦，弄这个吃吼。啊你那讲吼，啊大都无得收入吧，啊进前说有啦，赚的啦，吼，点么要享受啊啦？能够坐享其成啊，又过这个吃，要吃啥？吃老本啊，无要吃啥？吃老本啦、啊，吃老本啦、啊、吼。啊过这个吃吼，吃鸭卵，吃什么鸭卵？哎呦，大亨可耻啦，创啥？零分啦，哦，还是讲比赛上啦，零分，哎呦，吃鸭蛋啦，啊、这个鸭蛋都较卖价，哈、哦，较卖价啦，哈、哦，最主要咱是要讲够这个价，啊，够什么价你知无？迄落那迄落迄落啥恶势力的人吼，等下咧修剪啦、修怕啦，哈、哦，伊有咧讲共产党这叫做乌食乌啦。哦，乌食乌，有当底小病就是安尼，乌食乌，哦，有个嘛是一个食，连这乌嘛要食，哦，啊个什么，机智的嘛要食，机智变哪食？你惊机的人啦、啊，将军啊，你甲你食落去呀、啊，哦，哦，你看嘛，是不是嘛是机智嘛使食，惊机嘛是食就对啦，哈、哦，很多很多啦，啊，像讲吼，我咧。我在一片土地啦，那个土宅住啦，哈、哦，哦，你看嘛，那食。加啥？加地皮啦，吃地皮啦，吼、哦！或甚至往那个山啦、海啦，吼、哦，买当加呢？山海边哪加？你敢无听讲吼？靠山加山，靠海加海，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主要刚才的朋友讲哦，这个字哈，这个家，这个字真正无所不在啦，趣味啦哈。唔管讲一旦吼落去巴肚底，也是讲吼无多结落去巴肚底哈，这种叫做家，拢是讲这个家。啊，哪里讲啦哈？佮有甚物物件袂当家？佮有甚物袂当家？小讲讲者，讲讲者哈。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叠加，感谢大家，感谢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502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这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的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哦

遮，你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哈，阿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好、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柠檬当，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别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师。

唔多啊，去食到这吼啊中毒，什么物件食到啥中毒啦吼、哦？像有人啊去野外吼，啊看到迄、那个哦，要去说山芋啊吼，迄、哦、啲有毒你也看做迄路啥吼？讲、哦、到迄蚝啊啦吼、哦，咱特别听到迄姑婆啦、姑婆芋啦，哦，加到山芋啦。哦，伊小啊，跟那边讲啊，边讲闹讲啦，你那个注意看吼、哦，差足多啦，一个有安尼较坚固，吼、哦，啊，一个算啊，懵然的融融啦。那边啦，一记你讲吼，有毒噶无毒，第一只跟咱的朋友讲一项，来当来了解啦。有毒的吼，一水啊，伊未停咧顶管，吼、哦，就骨就得溜落来，吼、哦，伊小啊较坚固啦，吼、哦，这里当吼，你那讲拄着落雨天吼，会当吼，这里。炸一粒好啦，热一粒好，头壳麦叫压着好啦哈。你看，哎呀，水珠啊，水珠都伊被停在这里血管顶管啦，伊都爱爱在嘞，就滚落来哈。啊，那无你看嘛，那讲毛毛黑啊，哦，啊，水珠呢拢卡在顶管啦，这都别使做好算。所以咱分别讲啊，诶，这个血管绑起来较坚固嘞哈，较坚固。哎、啊，水呢啊，无多停在顶管，会流落来哈，会当做好算。这都是有毒的啦，有毒的啦哈。啊，那讲哦，啊，绑起来融融，有只毛毛这样哈。这就是山芋啦，吼、哦，咱来分别啦，吼，咱来讲有啊去外面啦，啊去安尼吼山边啦，看到了野花野草啦，就跟你讲吼、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就咧像迄山顶的野菜吼，咱也唔办吼，唔办就莫乌白蛮来食，吼、哦，惊讲啊食到中毒，啊那唔拄好吼，哎呀大惨啊，食了唔丢去啊吼，即阵就赶紧啦，闹水吼、哦，先第一个解决的方法，大量吼啉、哦、较济水。啉较济水啦，吼，这是啊，一旦讲随时解决的啦，吼。最后啦，卖去乌白万啦，卖去乌白万啦，吼。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吼，这个高波乌甲着山乌吼，什么款的有毒，即马知影啦。迄蚝啊，根骨啦，吼，迄都是有毒的啦。啊，那毛毛茸茸的吼，迄山乌啦，迄山乌啦，吼。好，来来听这首《三个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批评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仔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我秀清来做一个广告，若要助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有咱这个这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啊文歌哈，啊，大家时间也差不多啊，好，秀清作为大家安排到这哈，啊，等一下呢，咱下播四点哈，下播四点一个六十分钟哈，这个茶余饭后节目啦，秀清依然继续为大家做服务，也麻烦您朋友继续的收听哦，啊，有要助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和主席，首先在这祝大家哈顺利哈，咱等一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见。

0: 称贺。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

0: 行踪。九月十四，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把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李新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翁诶，你等来哦，爱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登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帮我五千票，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就是这个中秋节啦，像中秋告诉节啦，连假最后一天啦。天气呢依然是真稳定，稳定这个天气的形态。而且第一这个拜四开始哦，东北季风来增强，将一直持续影响到十月初六。这个夜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转为较容易吼短暂阵雨的这个天气。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二半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等有几条这个新闻啊，再向听众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今嘛吼，囡仔愈来愈少啦，吼，少子化。啊，少子化，你看今嘛做者工作场所啊，要请人拢请无人啦，欠工啦。所以劳工吼，延后这个退休将成为一个这个趋势。为了鼓励延后退休，而且会当保障到这高龄劳工的这个保险的权益，劳动部在提醒。年满65岁以上，吼，年满65岁以上，啊，依然有继续伫工作，即个劳工吼，也当依照劳工保险条例吼，即个规定继续参加劳保。伫咱的职业生涯延续的同时，也当持续享有劳工保险的即个保障。但是劳工你若讲已经有清领到即个劳保老年给付，啊，你要搁再投入到即个职业场所的即个劳工吼。依法啦，是未使搁再参加劳工保险，但是应该会当依照吼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一个条保护法这个规定，吼参加劳工职业灾害的这个保险，来得到工作安全的这个保障啦。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吼又伫个讲。劳保年资在这个职业场所那退保呢，并且搁再有清领到老年给付的时阵，所以吼年资拢会当合并来计算。因此，工作年资那愈长，未来要计算到老年给付的时阵，这个金额吼对愈悬。另外，劳工保险老年给付制度当中设有这个吼展延这个年金。展延年金的这个机制，劳工拿这个年满法定清领年龄了后呢，你若讲选定要继续工作，并且延后来清领，那每延后一年，这个年金的金额，对依照着这个比例来增加福利，相关会当达到着20%。就是超过65岁哈，啊，你延退到这个劳工，吼，年金上限增加20%，好，甲比如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滴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客气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通识这个龙潭转运站哦，才开始用啊，整合着国道的客运，也个有市区的公车，也加着吼头小巴。哦，通宵巴士啦，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服务，总共汇集有33条公共运输的这个路线，每一天有700班次这个车辆进出。龙潭迄阵吼，阿未有铁路经过，对外拢爱靠着吼公路的运输。通市政府也有找足侪所在，已经用足侪时间，也经过甲着私人吼来做。地了后呢，打到就这个龙潭转运站，这里这个国道三号吼龙潭交流道跟那吼200公尺，昨昏吼正式来开始使用。人讲这是一个吼龙潭重要交通的开始。市政府规划着5条这个龙潭的吼头小巴这个路线啊，从底吼九月底差不多要开始啊啦吼九月底，未来吼还佫有这个吼。大量的哦，国道的客运的路线哦，一旦按龙潭啦、大溪哦，一旦往着高铁新德站哦，甲朋友做个报道，咱后去到桃园的龙潭嘛，今嘛有一个吼双层的巴士吼，国道的客运啦，甲朋友做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的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

咱伫食物件，爱靠这个喙齿来补来打。啊，不过那喙齿吼已经安尼断了了吼，有诶就讲啊，赶紧来做一下假喙齿啊，做假喙齿有足侪啦吼。看是照固定诶，还是讲有诶即卖吼拢去植牙啦。讲到对植牙吼，还有一起了几多万呢？有诶讲吼太贵诶啦吼。也不过吼最近啦，迄种价钱较低，这个植牙啦，啊，讲吼。后续你若讲吼来做植牙这个环节吼，要阁要求吼帮助一寡问题，即马拢受到大家关心注意，你知无？台湾这个口腔外科吼植体协会理事长有滴表示，讲到这个植牙吼，看起来已经成为吼牙科吼比较较接看到这种这个治疗。实际上吼，依然这是一项外科的手术咯，所以朋友，你那底选择的时阵吼，你唔当讲跟他问吼，啊，一起是偌济钱啦？医术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啦，加着手术经验，也加着发生这个并发症了后，是不是会当来处理？这才是关键重点啦，卖讲问一起偌济钱吼。所以讲到这个植牙。会使成为吼，咱无喙齿、欠喙齿，要重建一个主流选项之一。不哩过啦，一齿吼，卡袂掉来几落万啦。吼，到了市场有出现了后三万、四万的吼，这种较低价钱的一个方案，这种吼价钱的吼呢吼，下这个价钱背后。

也嘛铺出了这个医疗的品质啦，啊，甲手术了后这个并发症，也确定吼，原来这个医生啦无去啊啦，吼，啊是讲其他的医生吼，唔敢搁再接等等这个问题。目前台湾吼，咱干那一起这个人工的植牙市场的行情费用吼，差不多在6万至12万中间啦。那是讲有患者吼欠喙齿吼伤过济啊。哦，地疏工业嘞，吼骨头拢去萎缩啦，这需要另外个再敷吼，迄、个补骨粉啦，还是讲补肉啦，还是讲吼鼻窦个再贴无关手术等等吼，再费用。这个齿科医生呢，有估计，咱台湾一年吼，这个啊，差不多植入有50万支的这个植体啦。那是讲依照每一人平均吼四支来算吼。每一年大约有12.5万人来接受这个植牙，这几年市场吼价钱拢一直下跌，吼低价这个植牙竞争，也应该是烦恼啦，吼烦恼讲吼，有部分这个连锁的诊所，吼连锁的诊所，伊就吼用价钱低啦，啊个保固等等这个方式要来吸引患者，但是一旦来讲诊所经营有故意有异动啦，是讲吼啊，医生吼离开到这个工作场所啦，啊，患者呢后生那是讲有发生问题，可能你就面临吼找未到原来医生来处理这个困境啦。无讲这个肢体的系统的零件吼，也不一定讲会下啦。上歹情况吼，甚至你来个吼，该慢去掉吼，搁再吼。重新来做啦齁，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去做植牙齁，真正爱少注意啦齁，甲比如做一个报道齁，就是讲植牙即嘛齁，到处拢齁，我这较俗，我这较俗齁，价钱啦，俗的价钱要来抢人客啦，但是你得爱注意啦，手术了后处理齁，有一挂这个风险齁，提醒大家，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加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000赫。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向慧玲的《月亮的目屎》，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枇杷叶、枇杷叶。在中药和现代药理当中，枇杷叶、枇杷叶是一味很经典的，很经典的，很实用的中药材。它主要的功效是清气治嗽，降逆止呕。真济人吼，错误以为讲吼，只靠的是枇杷迄个膏吧。其实吼，真正迄个靠药效较强的是迄个啦，是迄个药啊啦，枇杷药啊啦。好，那即摆吼介绍一下枇杷药的四大功效吼。枇杷药的第一个功效叫做清气化痰止嗽啦。吼，枇杷药。性微寒吼，性微寒啊，微苦入气经啊，苦吼会当舒降气气啦，啊寒会当清热解热啦。所以讲，伊上专长吼是治疗迄个气热加嗽。像讲你咧痰的时阵吼，嗽痰的时阵有迄个迄种痰啦吼，啊是迄个嘴干咽喉痛。吼，即种热嗽的，气热的迄个咳嗽啦。啊，市面上吼，常常看到迄个川贝枇杷膏啊，川贝枇杷枇杷膏吼，都是用迄枇杷叶啊吼做原料做成的啦。唔是枇杷包吼，是枇杷叶啊做原料。好，第二个迄个功效吼，就是降逆止呕啦，降逆止呕啦。啊，个何谓啦？啊，迄个枇杷叶除了入气经吼，冇入迄个胃经哦。《本草纲目》吼，《本草纲目》吼，指出讲有下气的迄种功能的吼。啊，一旦清胃经吼，啊个降迄个热气，对种逆气的吼。啊，迄个对种胃经引起的迄个呕吐啦吼，啊是迄个泡污啊啦吼，啊是迄个胃。胃痛啦，哈，无爽快，拢真好诶，缓解作用啦。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日听歌啦。所以去两兄弟好打，千仓夫诶故乡真闹热，阿个大川荣策诶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耳鼻喉啊的迄个功效啦吼。咱介绍第三个功效，润喉松声、生津止咳。因为枇杷叶啊吼，有对用润喉的功能有帮助。对迄种吼，常常需要长时间吼，你讲话啦吼，用那喉过度的啦，还是吼，伫迄大数的空气的环境当中吼，都要淡点真久的迄个族群吼。一旦起到迄个生津止咳啊，舒缓啊，或无爽快的一种效果。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哈，伊一旦辅助调节循环啊，啊个代谢啦。现代研究发现讲，耳鼻喉哈富含迄个三铁类啦，啊个多酚类加植化素啦哈，伊具有良好的迄个抗发炎的活性，一旦帮助促进迄个新陈代谢。第一辅助控制血糖啦吼，啊个控制血脂肪方面吼，嘛是有一种天然伊个天然的迄个保健潜力的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吼，出来去国语歌，张玲的保镖。

真温和哈，但是以下的情况来使用哈的时阵，要特别注意。第一种哈，就是风寒加烧者不宜啊，就是风寒加烧的人哈，不适合啦，就这个枇杷叶啦。枇杷叶性微寒啦哈，适用伫个热烧，哈，就是迄痰嗯迄种的啦。那是因为风吹风受寒哈，引起寒烧哈。嘿，都是痰吼，较济啦吼，啊较白诶，迄种诶，吼胃寒即种诶吼，都是寒少啦。你若寒少先吼，去服用迄个枇杷叶吼，电倒病啦，容易输诶寒气吼，滞留啦，加重迄个加少，吼，所以寒少诶无适合啦，但适合第一只少呢。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诶就是吼。脾胃虚寒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吼、哦，要谨慎，因为枇杷叶啊，吼，药性寒凉啦，长期吼、哦、过量饮用吼、哦，像讲家当作茶，逐工咧啉啦，三顿啉啦，吼、哦，容易刺激迄个胃的黏膜啦，吼、哦，可能引起迄个胃痛啦，吼、哦，闹塞啦，还是消化不良。好，第三个哈、哦，要使用的时候，要彻底吼，把迄绒毛剃除掉。因为新鲜的枇杷叶啊，吼，伊阿边吼有足侪迄足油的迄种毛，吼幼毛，那无甲这幼毛吼弄清气吼，你直接去水吼，下水底咧来煮吼，这绒毛吼，你来饮落时会刺激到迄脑，吼电倒引起吼更加严重迄个咳嗽，所以讲吼一般建议吼。去购买迄个中药房吼，已经经过迄个专业的迄个入膜了吼，入过的吼，啊，切丝吼，泡个大迄种药材吼，来使用较安全啦，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个枇杷迄个介绍吼，各家做者看，咱继续来听歌。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下二白晓的实用的禁忌啊，甲注意的事项了哈。虽然PP二白晓。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翁诶，你等来哦，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诶征兆，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站，节目今天是拜一，今天也是放假，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就有的是幼儿园就开始去学校啊，看到的都是老师啊，老师教我们很多哦。老师以前说老师呢是传道授业解惑，老师的工作啊，老师啊是一个工作哦，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啊，而且呢，做老师哦，以前拢老师呢，真啊，这个伟大啊，因为小朋友的崇拜啊。今仔日是教师节，咱非常感谢老师啊，对咱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啊，有当时啊呢，老师呢讲吼，给咱精神的鼓励。今天是教师节啊。感谢老师对咱的照顾，感谢老师。咱节目的开始，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一个是拜一啦，啊，今天你无上班无上课哦，哈，今天呢是这个咱中秋的连续假期啦，哈，啊，因为中秋假期三天，搁算今天多多好是啊，教师节9月28号教师节啊，全国放假，所以咱有连续四。

天哦，等于放假的进前一天哦，都、就是顶礼拜五哦，啊个有顶礼拜四哈、哦，放假进前一拜四啦啊，咱拜五就开始放假，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时间哈、哦、时间啊，这个咱拜五拜六礼拜拜这四天哦，尤其是哈、哦、拜四。但是下晡吼，伊安听伊讲哦，高铁呀、啊，高铁哦，是安尼客甲满满满满满呐吼。有诶，一个人诶有买坐票诶哦，坐票高铁哦，高铁吼、哦，诶商务舱啊吼，诶价钱甲起来自由，诶、叫做啥物？啥物舱啊？但是讲你会当诶起来哦吼，这价钱差。有几啊百块啦，啊，因为人客人，人客人啊，吼、哦，讲有诶有票诶，吼、哦、有坐票诶，吼客袂入去，哎呦我的妈，啊今仔日吼是啊假期最后一天，吼、哦，个预估嘛是拢客满满，客啊真客啦吼，即、哦、种诶情形毋是第一摆，都真侪人伫讲吼，哎政府啊政府啊，哎、啊、较紧啊，即种诶情形啊拢无。办法改善啊，那安尼吼，哎，就无容易吼。讲吼，今年哦，这个就是咱的中秋啊，连续四天的假期，天气拢非常好哦。第一哈，第月初啊，吼，两礼拜、三礼拜前哦，都差不多拢预定吼。今年啊，吼，因为盛阴现象，所以呢啊，热天较烧热，啊，到今嘛啊，讲改烧热哦。今嘛已经中秋啊，个改烧热，天气就稳定的啊，吼。啊，这种吼稳、哦、定的好天气的，会当持续到后礼拜三，不是持续到这礼拜三，因为今仔日已经拜一啦，啊、哦，就是讲这个月九月份的月底，啊、哦，就是啊拜三九月三十号哈、哦，拜时呢，东北季风啊嘛，慢慢啊吼，增强啊，较暗嘛了后吼，佮开始小可喷雨啊。第一，家人北海花依然才开始吼有冬天落雨的迄个情形啊。拜五到拜六，伊个是一个吼较弱的东北季风啊，所以呢，影响的所在吼是啊，桃园以北啊，吼、就、都是范围个较大啦。南方面的雨势比较较明显吼，啊，是讲咧拜四开始。拜四开始都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啊，都会降温啊，去天气袂遮尔烧热，即几天啊，就热，然后高温到36度啦。即马讲外口是33度啊，即马中昼啦。啊，听下暗的节目的朋友呢，到暗时会较凉凉，但是吼、哦，较凉嘛无凉偌济啊。昨昏伊安哦，真正冻袂着啊，伊个打迄个迄、那个。噴水的那個電筒又拿出來，本來都收起來喔，都收起來，但是呢很翕熱的，很翕熱的，很壓雜的，又拿出來，又吹一下，啊，舒服很多了，啊，氣象專家說，今天是中秋連續假期啊，休假的日子啦，各地同樣很燒熱，那山區看看啦，中晝過了後是不是有一些所在會有低漸準雨，啊，氣溫這方面北部就已經來到35度啊，剛才伊安看33度啦，啊，透早的時候也23度，比較涼啊，中部呢，差不多，这个温度差不多哈、哦，啊，全南部嘛差不多这个温度啦，只是低温较悬一点点啊，啊、哦，较悬，全台湾拢是33度到35度哈、哦，啊，那是讲哦，较内边的产像玻璃啊，吼、哦，咱呢这个西部较内站的哦。所在啦吼，啊是花莲台东遐呢，还有36度左右高温啊，高温。明仔载嘛是同款，真凉爽热。明仔载嘛是同款，拜四该会较凉凉啦吼，还是啊东北季风落来啊哦，都会较凉凉啦。

这首歌曲是《青蚵仔嫂》，连续假期结束啊哈。今晚呢，唔知啊吼，是不是高速公路遐呢真塌啦？啊，遮尼啊烧热哦，咱开车吼，咱啊那是啊，这个日头真炎吼，恁就上好是哦，就是讲用一个啊太阳眼镜啊，因为诶目睭吼真差啊，你看视线看路嘛真歹看啦吼，啊忝啊，开车忝啊，休息站休困一下，休困一下啊，甲佫开啦哦。这个中秋哦，连续假期结束啊啦，结束啊，明仔都爱恢复上班上课啊。这个月吼、哦，到拜四啊，拜四就是十月初一啦，哈、嗯，新历的十月初一啊。伊安看吼、哦，安尼光复桥遐吼，新的国旗啊，佮起起来啊，哦，这国旗咧，在桥顶吼，哎。下早时啊，风呐吹过来，介水啊吼，旗阵飘飘哦。依然今日下早有看到，啊有人吼、哦、利用诶，即连续假期结束啊啊吼，嗯，即两个啊可能啊食济啦吼，啉、哦、济啦，所以呢透早都去运动吼、哦，啊去走伫吼即个光复桥顶面哦，看到迄风吹来吼，迄、哦、一排诶，即国旗拢飞起来，我依然看到真济人提手机啊在翕相，即马吼去运动出门嘛爱揸手机啊啦，因为啊手机啊实在是介好用，随时会当联络哦，随时会当即、这个看新闻啊查资料吼，足方便嘞。啊，后个月十月份吼，连续假期嘛几啊天嘞，几啊拜哦吼，十月份有双十节，吼休三天，啊个有哦光复节嘞休。三工哦，即安尼呢？即、这个十月份的假期嘛真济啊，休三工，你若阁请一工啊，四工，伊阁会当来去日本、韩国佚佗啊。啊吼、哦，来讲即、这个中秋吼、哦，即、这个连续假期啊结束啊，啊咱中秋呢团圆嘛，哦，即会当多放肆一下，就是呢会当啊放轻松者，大吃大啉啦，吼、哦、啊真济人呢认为讲啊，安尼食烤肉吼，食、哦、月饼啊，连续食几啊天吼，即卖呢要来结束啊吼，假期结束啊吼，是毋是爱来断食啊？是毋是爱来去运动啊？吼、哦、啊，人个医生讲吼、哦，你食济了后，突然间吼讲要哈。节食，就是讲突然间哦，不爱食饭啦，不爱食物件啦，吼，这可能会造成哦血糖的无稳定哦，哦，啊，搁有呢，食饱了后吼，那是去激烈的运动吼，这嘛会对胃肠造成负担，哦，那是要运动的建议就是散步上适合啦，吼，啊，咱呢唔免讲哦，食大餐以后吼，就挑工过伊的，就要让伊要让因咧，这个腰椎断啊，哦，安尼唔好啦，吼、哦，咱赶快，吼、哦，咧食大餐以后，后一顿，咱恢复正常的饮食啊，都会因个啊啦。这个肝胆胃肠科的医生讲吼，咱食大餐啊，还是讲食甜的物件，还是啉酒以后，那是讲哦，这个短暂的出现腹肚胀胀。哦，巴肚胀胀啊，这都是消化不良啦吼、哦，这可能就是啊，胃肠短期的负担吼增加，啊，所以吼。

祖先的话，这个胃肠的消化不良就丢掉的，丢掉的。但是，那是有出现发烧哦，并发呕吐。激烈的腹肚疼啊，哈，甚至讲吼，有诶出血吼，消化道出血的时候，排便可能恶心的吼，这都爱注意啊，这都爱去看医生啊，这都看医生啊，那是跟他胀胀吼，啊，这都是消化不良啦吼，啊，这个过一两顿啊，应该都会当改善哈，啊，咱吼那是食济，突然间吼，你都无食物件。哦，这都容易造成血糖的无稳定，不管是啊，少年人还是老大人哦，拢有可能有这种的问题。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吼，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啊，就是因为呢血糖哦无稳定，本来都高血糖啊，但是因为呢，突然间哦食较少啊，所以呢就变作低血糖哦啊，所以这么唔好啦，唔好哈。食饱以后吼，咱无建议啊，马上就去做激烈的运动哈。这个比如讲哦，食饱以后就说少少的去拍篮球啊，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好啦哈。因为激烈的运动会使到消化道的血液哈，大量转移到肌肉啊，这影响到消化哈啊，所以讲哦，食大餐以后哈，啊，巴肚胀胀咧，用散步这种轻度的活动哈，会当帮助胃肠的运动啊。啊，咱就是食大餐以后吼，想要啊，这个卖食饭的腰椎肠啊吼，这种的做法唔好啦啊。然后营养师讲吼，因无建议用断食啊，因讲诶，那呢，咱来食大餐以后熬一顿啊，咱来调整迄个量哈，啊，选择啊，较清的饮食吧哈，较清淡的哦，都买个大鱼大肉哦，大汽水啊，你得啉得吃哈。改做吼食蔬菜，加食一寡蔬菜啦哈，白滚水啦哈，无糖的茶哦，饮料哦，对嘛？啊，个会当接受，啊个会当的哈。啊，咱这个大鱼大肉吃落啊，啊是讲啊无食完哦，无食完呢，你就爱在囥在冷藏冷藏哈。啊，一定爱吼，就是讲要囥在冷藏进前啊，要冷藏之前呢，嘛爱确定讲是熟的熟的。熟的来煮好一些啦，吼，看是微波还是嗰度，嗰台煮好一些，煮好一些了后，佮放喺冰箱去冷藏吼，啊，冷藏哦，爱煮好些啦，哦，爱冷冻，冷冻嘛是哦，上好都是用湿的，佮放喺冷冻哦，因为要冻起来嘛，爱个一段时间哦，所以讲吼，买青菜吼，虽然讲是春落来，但是呢，嘛是爱可以湿，可以湿啊，啊。熬一顿哦，要吃的时阵退冰哦，退冰哦，然后呢，嘛爱加热哦，充分加热哈，安尼呢，甲袂吼，这个食歹巴肚。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哦，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安怎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怎治疗？吼，要安怎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佫会赴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0: 今麦和一安做公告，
1: 来做一段公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感谢你。
0: 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
1: 元气糖、水梨膏，
0: 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无通你唱的歌，一米三当。
1: 拄只伊安已经做过广告啊，吼啊，所以呢，咱即马暂时先免广告啦，吼，先卖广告，因为最近伊安较少广告啊，所以真侪听众朋友敢那对咱的产品哦，无讲真了解啦，吼，不要紧，伊安呢，嘛是会适当吼来带咱介绍咱的产品，啊，咱那是有需要，甲咱联络啦，咱的产品哦，真正袂歹啦，吼，这拢唔是啊，乌白提来就咧卖，吼，拢啊卖，吼，咱咧。有来介绍，咱嘛拢足久的时间啊啦，啊咱哎咱电台吼，咱民本公司啊，咱的这个产品哦，足侪咱咱的同事嘛在介绍啦哈，啊因为大家时间无相同，所以呢你听到的可能无同人在介绍，啊那有需要哈，跟咱来联络啦，感谢你，咱来讲哦咱。每天哦需要的营养内底有一项啊，介重要啊，都是蛋白质啦。啊，那是哦，蛋白质有分做植物性的，啊嘛有分做动物性的。啊，动物性呢都是肉，哈、啊，肉类上多，哈、啊。啊，那植物性呢都是豆啊类，啊，个有鱼，鱼嘛算动物性的啦，哈、啊。啊，卵，卵就是中立，有人讲伊会当算动物性的，哎、啊。无，冇人讲，哎，免台算在动物性的食物内底哈，蛋白质的物件，就是咱所讲的啊，豆、鱼、蛋、肉，哈，这四大类啊，主要提供的都是蛋白质的营养啊，蛋白质咱来有够啊，有够蛋白质啦，你该做吧。啊，这食素食的朋友哈，哎，蛋白质主要来源哈，都是。豆啊类，啊那食醋的朋友咧，也都较吃香啊啦吼。就是咧吃货哈，会当食肉鱼，啊嘛会当食卵甲豆啊，拢无限制。所以一般来讲吼，食素食的朋友咧，伊这个营养吼，蛋白质的营养吼比较较欠缺，都参像哦，食素食的朋友哦 ，B 群 B12都较欠缺啦吼。啊，但是就是爱。给补充，给补充啊！食素食的朋友啊，都要给补充啊！这个豆啊类的啊，啊那讲到豆啊类啊哈，咱怎样哈？伊都是有啊植物性的蛋白质。豆啊类哦，咱在做食物嘞嘛真济嘞哈，黄豆啊、黑豆啊、毛豆、鹰嘴豆、扁豆、豌豆哈，这东西嘞，豆啊类的在一旦提供哈蛋白质啦哈，啊其中嘞啊这个。大豆类吼，大豆类的蛋白质呢，伊所提供的必需氨基酸呐、啊，上完整哈。因为哦，咱来讲这個蛋白质啦，哈，伊这哈，就是讲伊内底有哈氨基酸会当合成蛋白质哈。豆啊类内底哈，大豆类的物件吼。大豆啊，这类啦，吼、哦，这类呢，伊所提供的氨基酸呢，上完整，哈、哦，啊，这大豆类，哈、哦，豆类的家族，哈、哦，大豆。

肉类吼，有啥物呢？就是咱上知影的啊，黄豆啊、乌豆啊、毛豆吼，这三种啊豆啊吼，其实呢是啊大豆类同一类的，同一丛树啊，同一丛植物，伊都结迄个经济啊，都、就是豆啊，吼、哦，都、就是啊、大豆。哦，啊，个有毛豆啦，哈，啊，这个品种无同款呢，都、就是黑豆。黑豆呢，伊都是吼，乌色的皮啦，啊，这乌色的皮，因为内底有花青素，哈、哦，其实乌豆啊，都是黄豆，黄豆的一种啦，哈、哦，黄豆大豆的一种，哈、哦，啊，黄豆是伊的品种是黄皮，啊，乌豆啊，伊的品种是乌皮，哈、哦，啊，即咱这黄豆啊，吼，会当摕来做豆腐、豆奶、豆干、哈、哦、米素，哈、哦，即传统的豆啊类的制品，拢含有着蛋白质，哈、哦，啊，因为伊即个物件呢，哈、啊，做成伊的无同款的形态，无同款的原料，伊的营养素原在，哦，都还存在，哈、哦，啊，即、这个大豆类啊，在在。食物嘞，啊，材料哈，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啊，除了蛋白质以外，啊，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呐，哈，啊，还有膳食纤维、叶酸、铁、镁、钾这营养素，而且大豆异黄酮哈，嘛有啊，哦，啊，像说乌豆啊，哈，都有个加一个叫做吼花青素哈，啊，这是啊植化素的一种哦，哈，啊，毛豆哈。毛豆呢，就是哦，这大豆哦，大豆呢，伊阿未完全熟啊，但是已经是较幼的吼、哦，就是啊绿色的啊，绿色的都是毛豆啦，毛豆哈、哦，啊，你看迄、那个黑豆是伊个外口是迄个乌皮啦吼、哦，所以一旦讲吼，这大豆吼、哦、有三种色，黄黄色的。乌色的甲绿色的哈，而且毛豆吼都是大豆，所以伊的营养成分是同款的啦哦，只是讲伊阿未大，伊的含有的水分较高哦。啊，这个毛豆吼啊，阿个有叶酸，啊，这黄豆嘛有啊哈，这嘛阿个维生素 K 啊，这毛豆吼来吹吹啊哈，来直接来做沙拉哦。啊，是诶，炒饭哦，炒菜，毛豆来炒豆干，我常常看到诶，哈、哦。啊，另外哈、哦，这个淀粉豆嘛是豆，哈、哦，较大粒诶，哦，参像诶皇帝豆，哈、哦，皇帝豆，足大粒诶啦。啊，有蛋白质，啊，嘛有淀粉，伊诶淀粉吼，介济，哈、哦。啊，食起来啊，较松，较绵啊，哦，伊诶嘛是有蛋白质咯，哈、哦。啊，这个啊，个有一种诶豌豆，哈、哦。豌豆吼，这种的吼，这种豆啊，都是大粒的绿色的黑啊吼，豌豆常像三色豆来，这可能都是豌豆哈，这有膳食纤维，哈，维生素，啊个有啊，植物性的蛋白质。啊那是哈，这个干豆类都、就是吼大大细细粒啊，迄种豆啊，嘛是有植物性的蛋白质哈，啊个有其他的这维生素矿物质哈，咱就红豆啊、绿豆啊、鹰嘴豆、扁豆，这就算是干豆类哈，因为呢这经济啊吼大大，伊本身水分就少的哈，所以呢在采收的时阵，伊都是大大。打打钉钉啦，吼、哦，打打钉钉啊，啊，所以哦，一般你若要煮红豆啊，要煮绿豆啊，你就泡水哦，你就比较开会软哦。像红豆啊，吼、哦，有膳食纤维啊，够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啊，叶酸、钾、镁、铁这营养素哈、哦。啊，绿豆呢，嘛有个膳食纤维跟蛋白质哈、哦、啊。叶酸、钾、镁、铁拢有啦，拢有哈。啊，个鹰嘴豆啊，哈，赶快遐成分哈。这鹰嘴豆哈，因为呢，伊遐豆啊较大粒吧，哦，啊，一般你都是爱在吹，爱在煮可以淘哈，伊就较绵哦，较绵啊，所以呢，这外国人哈，因呢，这个鹰嘴豆哈，煮的哈。伊个较绵啊，那咱咧就系皇帝豆吼，迄种个口感
啊，因为会当吼，来放咧，譬如讲在做南瓜浓汤，放入去，啊，你汤。

较老吼，较有迄个质感。啊，鹰嘴豆吼，煮食啦吼，伊会较绵啊，爱当做沙拉吼，啊会当磨做鹰嘴豆泥吼。这鹰嘴豆吼是南美洲、中南美洲迄边遐开始食的，开始食，提供到吼，互你食会饱的啦吼。扁豆吼，扁扁的迄豆啊，扁扁的哦吼，有红色的，啊嘛有黄色的吼，啊这扁豆啊，搁有啊，个有哦，猛甲跟猛哈、哦，所以呢，这豆啊吼，提供和咱啊，这蛋白质植物性的蛋白质啊，那是啊，咱哦，食素食的朋友啊，一加食一寡的植物性的蛋白质的时阵，当然是选择豆啊啦哈。啊，那食粗的朋友哦，选择呢更加多，更加多。啊，然后这专家呢讲个豆啊吼，你安那来煮呢？你会当来煮糜哈，会当做沙拉，会当参像迄个鹰嘴豆吼，跟南瓜哈，下来煮，下来煮啊，哦，脆脆，安尼直接食嘛，因个啦，吼，迄鹰嘴豆吼，那脆小啊，一粒一粒吼，那亲像莲子吼，所以呢，人个有个人叫鹰嘴豆叫雪莲子，吼，啊个有个即、這个即、這个豆啊，有个吼。这豆啊，吼，以前有看过吼，哎，黄豆啊，系咧卤，吼，阿妈会因咧啦，料理吼，就是每一个人去发挥啊，啊，煮开吼，咸正掺掺的，啊，都好食。

0: 一世情缘，一世情缘，这首歌是龙千玉所唱。
1: 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刚上，刚上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客。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安英红所唱的他乡思千里。早上吼，阿哥有哦，闻到人咧烤肉啦。早上是礼拜，我今仔日是拜一啦。今仔日上班吼，感觉真傻逼死，拢无人卡电话嘛，无人，敢那拢无人咧接电话啦哈。哎，即马已经啊1:20啦，哈。那些听 AM 的朋友哦，都是诶6:07啦，哈。咱来甲咱来讲者气算感。警告第四期，佮发现应该是有延误了。一般癌症在初期比较较无竞争，但是竞争会慢慢出现。啊，那是讲第三期、第四期啊，医生啊，他是普通的解释，就是讲已经转移啦。第三期、第四期拢算是晚期，那是会当救回来。那叫做奇迹。讲到肺腺癌是肺癌的一种，肺癌的是咱台湾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造成肺癌的高死亡率主要原因是早期的症状无明显啦。如何会当较早筛检掉、较早发现，这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所以若讲要去筛检，真侪人无想到这点，因为筛检吼，目前政府无出钱，但是做肺癌的筛检的自费是上起码要6000几块。一般有癌症家族啊病史的人，都应该唔通省这个钱，还是讲厝内都有肺腺癌还是肺癌病史的人呢，这个较唔通省这个钱啦，爱去做筛检啦。肺癌是啥物？肺腺癌一个是啥物？肺癌是生长伫肺部的恶性的肿瘤，肺癌的肿瘤无同款吼，治疗的方式活落来机会都无同款。肺癌分作两大类啦，第一类叫做非小细胞肺癌，第二个叫做小细胞肺癌。要来分类，还可以当分搁较幼的，一般就是分作非小细胞肺癌跟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一个有分哦，分作肺腺癌、鳞状上皮细胞癌跟大细胞肺癌。肺腺癌是咱上常常看到的肺癌的一种，肺腺癌就是肺腺癌嘛。女性比率比男性较高，肺腺癌大多数发生在幼幼儿的气管、气支气管，还是肺泡顶面，转移跟生长的速度较慢。那是早期发现哦，五年的存活率真高，就是因为初期都无什么竞争，啊，跟发现的时阵拢到晚期啊啦，所以经过存活率都无管啊，那鳞状上皮细胞癌大多数是哦，食薰所引起的，是一个癌细胞生在气管。大细胞肺癌生长速度慢，但是真早就会出现转移。大细胞肺癌啊，大多数是在肺部的表层开始哦，都有癌细胞出现啊。第二种的肺癌就是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大多数发生在较大支的气管，比较粗的支气管，是上危险的肺癌，因为伊恶化的速度紧，转移嘛紧，是发生率无悬的。大家都嘛讲啊，较早检查，较早发现，什么时阵去检查，有啥物的动机，有啥物的机缘，好的运气提醒你去检查。所以唔敢讲，上简单的有家族的病史，不管是多一种癌嘛，都是有癌症的基因啊，都爱较直接的。尤其是佮有肺癌的，还是呢有食薰的人，都爱做检查啦。啊，要做啥物筛检的？即马会当做一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英文代号 LDCT， 爱做电脑断层扫描啦，做 X 光吼还阁无够，爱做断层扫描。这个肺癌上定定诶竞争啊，都是无竞争。虽然讲啊有咳咳嗽、骨头啊疼、有呼吸的喘，但是来到这种的情形，大多数已经是啊晚期啊啦，咳嗽啦、呼吸的喘啊、骨头啊会疼，其实真侪其他的疾病比毛在竞争啦。一般你若讲会喘啊，会不舒服，医生吼上简单的先哦做一个啊X 光的检查，但是 X 光检查无法度真清楚吼找到病灶，所以讲还是爱做电脑断层的扫描。电脑断层因为无
普遍健保支付啊，都爱自费啊。即马目前啊，个是哦6000块，磁振造影啊 ，MRI 啊，比电脑断层看个更加清楚，但是当然伊个较贵，做一摆起来拢蛮贵块诶。另外个一种叫正子扫描。正值扫描呢，搁较贵啦，甲电脑断层类似，但是比低剂量电脑断层呢，费用搁较悬。另外啊，搁有啊，痰内检查啊，支气管镜检查啦，纵隔腔镜检查，超音波检查。

检查电脑断层、引导穿刺、吸片、切片、肿瘤、细胞基因突变检查、胸腔镜检查加手术，哦，这东西啊，搁进一步来确认的遐检查。当咧破病的时阵哦，甲要来做检查，这嘛是真头疼的代志啊，卖得到上好。啊，这肺癌转移呢，容易转去到吼淋巴、肝脏、骨头啊、脑部肺癌。转移哦，规身躯拢艰苦啦，拄啊开始轻微的咳咳嗽啊，胸腔疼啦，那是都有明显的进展啊，不舒服，就是声音烧声，咳咳嗽有痰、咳血，持续的胸腔疼、肩胛疼、脚趾偏疼、髌啊骨疼、呼吸困难、吞物件困难、定定气发炎，啊是气管发炎，这是病症的部位。啊，那是讲全身躯的进展，就是疲劳。吃物件吃袂落，体重减轻，常常发烧、头痛、冰白、视力看物件受损伤，来到严重啊，就是来到转移啊啦。啊，一般那是转移的部位嘛，艰苦，像像骨头啊痛疼，骨头痛疼是因为癌细胞已经啊走来到骨头啊，啊嘛在骨头啊在某一个所在有癌的肿瘤啊去带着。神经、淋骨，这个时阵啊，个会麻，因为去带着神经啊，都会麻。啊，那转移到肝脏，就是啊，黄疸啦，身躯内底积水。你讲肺腺癌，有研究讲肺腺癌是啊，亚洲人吼、哦、比较较容易得着的啦。但是呢，肺腺癌无好治疗，肺腺癌哦，化疗的成功率啊，不是真高。不过即卖有啊，标靶药物啦。那些肺腺癌标靶药物的效果较好，肺腺癌标靶药吼，即卖敢那有进步的几乎。肺腺癌的患者会当使用标靶药来治癌细胞啦。治疗的成功率哦，有七成到八成，其中亚洲人哦，女性啦，啊，佮有无食薰的人啊，比较容易有哦基因的突变，所以呢，用标靶药会因呢针对着吼、哦、变性的迄个基因而来代落药啊，计算癌啊，定定对无食薰的人。哦，来做攻击，主要就是啊，肺腺癌啊，较侪哦是基因突变的一个问题啦。要预防肺腺癌的，营养师是建议地中海饮食的方式较好啦，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较卖食红肉、甲加工的物件，较卖食迄北来啊的物件，加食含有着大豆异黄酮的物件，还有戒酒。戒烟那是一定爱的啦，戒酒嘛爱啦。有研究大豆异黄酮会当降低肺腺癌的风险，特别是亚洲人、哦、大豆异黄酮主要就是在豆啊类的黄豆啊啦，还有豆啊的制品，像豆腐、豆奶。

0: 方一平唱的歌曲《天天醉》。
1: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园病院的神经外科任森立医生，伊要来带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第二个主题，咱哦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新困邀请您来。

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新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食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哦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都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

刺激到钙质的合成，啊，个拍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一旦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礼拜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安排歌曲是张蓉蓉的故乡的地图。
1: 听众朋友哦，咱讲爱加列出蛋白质啊，来预防肌少症，因为蛋白质啊会当提供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会当做肉。一般蛋白质的营养，肉、鱼、豆、蛋，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哦。肉，有的人较喜欢猪肉，有的人鸡肉，啊嘛有人牛肉就喜欢。一般较无爱食的鸡禽腥肉、鸡胸肉，那是在做健身运动的人，练 muscle、练肌肉的遐少年人哦，都拢食鸡禽腥肉。为什么一般的民众较无爱食鸡禽腥肉，因为鸡禽腥肉伊的纤维啊较长，脂肪真少，煮较久呢伊会较涩。要安怎好鸡禽腥肉煮起来会软软的、柴柴是有撇步的哦？专业的中埔师教要安那来煮鸡禽腥肉，好鸡禽腥肉会较软、较 Q、较有汤。主要撇步是伫鸡禽腥肉用心的技术，那是要煮呢，就是迄温度的控制。要安那好，迄鸡禽腥肉煮起来较嫩、较有汁、较好食。第一个用盐来腥，咱这腥肉最少三几点啊盐啦，当用大的盐嘛，当用盐水来腥盐薄薄啊，三呢鸡肉、鸡禽腥肉顶面肉爱出一个啦，可以较容易吸收入去，啊，放在冰箱20分到30分，甚至一天24小时哈，啊是放一暗，那嘛不要紧，因为哈、这个鸡禽腥肉是一点仔盐，盐啊会当好鸡肉内底蛋白质哈软化，肉会较嫩，盐水入去到肉内底，肉嘛较有咸汁，煮起来较袂白汁无味，有一点仔盐会骗过味蕾，会当感觉物件较好食。第二个就是鸡禽腥肉生介意的生的料腌料，有的人用葱啊、姜、八角、姜叶、茴香，还是用蒜头，拢会呢。专家讲哦，会当搁再倒一点啊原味的优酪乳，因为优酪乳内底乳酸会当好帮助鸡禽腥肉吸收水分，好个肉内底的水分较济嘞。嘛会当用沙拉，沙拉人讲的就是这美乃滋啦。有个人讲沙拉酱就是蛋黄酱，你会当抹一点啊沙拉，唔免济，甲你的生的酱到顶来生。安尼讲鸡肉煮起来哦，是搁较水，咖啡色煮起来袂安尼白兮兮。第三个就是猪肉，上好是规块下落煎，规块下落煎，水分较袂流失掉。那是讲用煎的啦，煎。煎好来放给恁再来切，卖煎好就马上切，哦，马上切了，肉内底的汤汁哦会流出来，哦，安尼肉就较干。第四个就是肉要下落生，用肉锤，还是用擀面棍，小块拍一个，可以来胶布胶纹呐，安尼较袂煮一个吼，有诶湿，有诶无湿，搁下落煮一摆，就变较柴。第五个就是煮鸡禽腥肉，煮互伊湿，毋免煮互伊伤过老，温度用74度就好啊，74度。真侪外国诶中破山对温度因种讲究诶，因拢会摕一个铁诶迄温度计来测量煎油诶温度，那是用砂诶嘛是同款。唔免伤过烧的水啊，煮一个10分钟了后，你就把火关起来，可以用浸的，浸5分钟到10分钟，水的烧度将迄肉来吸可以湿。啊，要安那了解肉有湿无？老一辈有教啦，摕滴啊吐落，就讲滴来当吐下落，安尼就是湿啊。啊，那是要吐袂落，安都阿袂湿。第六个料理加禽腥肉，可以较嫩。较有汁，专家是讲骨甲皮哦，到顶下来煮啦，煮好了后啊，甲它骨甲皮来备份掉，这是比较会当好个肉质较嫩、较 Q、较有水分，好咱的听众朋友做参考。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10月20号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啊，咱有工作，咱这摆工作吼，是要甲咱来讲吼，这个神经外科的问题啦，吼，都是咱的坐骨神经啊，咱的灵骨啦，吼，要安那来保养，要安那来治疗伊的病痛。另外，咱还佫有哦，另外一个单元啊，吼，哎 ，MIT 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报名，报名来参加，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ike 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0: 願い。
1: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好、谢谢、リフに好。
2: 是吧
1: 综合姐妹听什么来
2: 听那个说不回的爱。
1: 你刚要指定什么人吗
2: 王雨林好啦。
1: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听你好。
3: 我是四川我登瓜。
1: 难得注意。
3: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1: 没听什么
3: 芒果心爱人。
1: 白玉也嘛哈。
3: 好
1: 大人白鹤再见拜拜。
3: 拜拜。
1: 来听你好。
4: 哎，小朋友，我点着歌，我
1: 到
4: 六港，
1: 六港，
4: 哎，四个，
1: 演武戏吗？
4: 今天看看高丁，
1: 邓姐演武戏吗？徐小姐啦，哈，
4: 对对对对，今天看高丁，
1: 天青看高
4: 丁，
1: 我再来找看麦哈，
4: 好，麻烦你，谢谢，
1: 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喂，小姐啊，
1: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歌，
1: 咱的几位，
5: 哎，我龙井信用，
1: 要听什么？
5: 男性的福寿
1: 好等人白要阿头那里啊
5: 嘿阿头
1: 阿头阿头好
5: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好来对不起哦要再点歌也是可以我看一下齁那要点歌的当歌一位进两位都不要紧当卡了哈来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我想来，咱那个边边那边卡卡卡，有我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牛不？我昨有看到月牛，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来，立恒你好。
6: 哎、欸，你好，我想点歌。
1: 你哪一位？
6: 哎、欸，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1: 小姐，你的垃圾有回收的，你知？小姐，你的垃圾有回收。你垃圾有回收，你知影无啦？
6: 哦，我知影，即马无啊吧。
1: 好啦，你要听什么嘿？
6: 我要听，暗着人。
1: 什么呀、
6: 啊？暗着人。
1: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哎、欸，你还唱啥呀呀？
1: 嘿、hey,
7: 欸，哎妈，你给我播一条歌好，我中华李太太。
1: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几位？
7: 我中华李太太。
1: 中华李太太哦。
7: 哎、欸，
1: 哦，你刚是下晡时跟我点迄个李太太吗？
7: 下晡时我无捌咧点啊。

0: 好，来，我想什么来？嘿，
1: 谢甘蜜，
0: 谢甘蜜哦。
1: 哎，
0: 好，再来吹好。
1: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被灯光先停机。那么，公鸡的白天气呀、啊，哎、欸、哦，多云到晴，没办呀。但是呀、啊，我也说在我些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等啊开热火。当然啦、啊，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火气真有高，现在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看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讲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落雨，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个朋友那边出门为他好哈，但是呢，一旦拄着落雨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背山生水啊，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理由？我看了啊，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有因买啥物件？因为伴手礼不是往来收。妈不是地叶，阿、啊、不是啥树链啊？树链啦，迄红色的树链啦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我要乌色的，拢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呦，啊你咋这种？阮高雄家有小北啊，我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哦、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是。伊个地方咯，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现在咖鸡呀、啊，恁台湾的咖鸡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嘿，阿哥来个买啥？手链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巴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手链啊？哈，伊讲恁台湾的手链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等个袂等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买盘，伊个盘手咧，结果是买家具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哟，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那也安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家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起码大家都疯传啦，一种小北百货啦，我们先退公格哦，因为一起24小时的，所以呢，起码抵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即嘛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哦，先来给你好朋友个卡里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们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见哈，那么给咱朋友帮卡里麦，咱弄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买一挂药啊，较济哦，迄个买很多都是买药的、啊，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啊，哦，拢讲真正有较像咧。你看北美 SK two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我是讲干也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恁的阿姨那有真正有咧买人吼、哦，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咧，迄、那个看。看伊成分啊吼，还是讲看你网络咧卖价格吼，迄阵即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因为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讲哇，真正有差，真的差很多吼、哦。干阿公伫种伊个网络买的，甲实体即商店买的，哎、欸、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我根本都要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看会到啊，摸会到啊，对不？啊，你若不是你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翕起来就大地。哇，啊那买着看是个地啊呢？为什么？相片呐、啊， 伊拢买给你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而已啊，吼。啊，所以有些被物件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会被骗，大概都是因为

0: 要改三叔，
1: 三音片了，我觉得。来，邓姐，我叫来跳来，邓姐，邓姐来，接接来接接，啊，我来个曝光哈，哎，先你选好，谢谢。

0: 来，谢谢吃果子拜树头。那么主唱是红英红，这个是大户所唱的哦。哎，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呀、啊。
1: 你好，
0: 你好，上面贵叔、
1: 哦，你好可爱呀、哦！
0: 我有时候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
1: 我跟你买那那皮羊，我
0: 卡，
1: 我卡掉皮卡沙笋。
0: 阿伯，你好不？
1: 什么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我、哎哦、呵呵，谢谢谢谢，感谢你哥嘞。
1: 三十多年了呢。
0: 啊，三十多年。

0: 年哦，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感恩多谢吧，赚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1: 喂，小爽呀，
0: 哎、欸，你好，
1: 哎、
0: 欸，系，
1: 你小爽咧，
0: 哎、欸，我就是呢，你讲起来，
1: 我跟你见证一个啊，
0: 哦，来哦，身边的有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那个哦，哎，那个老朋友哦。
0: 真正好吼、
1: 哦！在镜头啊，丢肩胛边哦，
0: 丢肩胛边哦，嘿，
1: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啊，迄、哦、手中遐吼，伊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撬开，有那个抹少了三遍呀，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我到小宝哈，啊，大嫂，感谢你哈，这到小宝嘞，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沈，
0: 小
2: 姐，
0: 你好。
2: 我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我皮肤的啦，
0: 袂
2: 歹啦。
0: 哦，生病了不？姐，你抹了好不？
2: 好啊，
0: 抹了那
2: 个，那个
0: 香港脚，
2: 真会煮假黑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2: 抹了都安尼，当增加拢开发出来，较袂安尼，
0: 较袂够安尼，
2: 侵蚀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要问你哈，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上线直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僵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拿先抹。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婆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一讲，谢谢。来哟，咱的万圣节还没到啊，刚是阿伯到嘛吼，阿伯现在才9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都在开始啊，卡布甲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的，该剪个大粒吧那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刚才因竟然做上面代志，好领导，把那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把中个挖哦空空，应该该做是啦，一只船啊，哈？然后各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不是跟他比赛我当了无，可比赛伊就会当各族呐，哎呦喂啊，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哦，549公斤呢，啊第一名，人家不是第一名吼、哦。哎呦喂，有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哦，吼！结果全部呢，把这个金龟给挖哦，康康变一个小船了、啊、呢，也蛮有创意的哈、哦。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做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伊无下午沉下去无哈、哦，因为讲哦，伊讲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住住吼，那直接甲坑住个拍价，因为大粒也无同嘛。那甲坑了哪个无菜呀、啊？因讲没有给挖起来，所以干脆改做啥？坑伫池塘的顶面安尼啦，无济人啦，讲钓竿坑伫池塘的顶面，没有大家参观安尼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给您报告。来哟，你敢知影呢？各有另外什么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一些咱那个朋友，你敢知我较早吼做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唔是豆腐呢，啊是哦，伊唔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店的食火锅是唔是放白叶豆腐啦，够蟹肉棒啊，啊贡丸啊，米梯对不对？改天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梯、面筋，包括蟹肉棒，咱一般人拢改当成是蛋白质吼、哦，其实它不是哦，也制造过程哦，咱那边也是用加工的物件，然后这个用添加的淀粉。

啊个加油呢都去做。所以你假想过这白叶豆腐加的蟹肉棒，它是会怎样？它是会热量过高，而且一个不是豆腐做的吗？不是，白叶豆腐不代表它是豆腐，那么属于的啥？那那工的这个风味的，它是一种风味而已，而没有豆没有豆腐啦哈。那口只是也口感有点么像豆腐。但是你们在制造过程都在让我讲过，是淀粉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一般的豆腐。讲完嘛，赶快咯。还讲完是肉的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蛋白质哦。所以你唔要甲讲完啦，吼，白叶豆腐啦、蟹肉棒啦，改当阿加米梯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啊，公鸡嘛，包括都有鸡胸肉，鸡胸肉呢，公哦，伟人恭喜，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拍谁哦？鸡嘛，我亲姐嘛，不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蛋淀粉的去做的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不是真真正正鸡吧哦。所以呢，那边边吼，一定要看清楚啊。伟你恭喜啊，我吃一堆啊，吃不着蛋白质。啊，假这个假的啥？哇，热量循环个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们讲，咱们喝冰嘞，你来看清楚，反正是火锅料，你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的料啊，这些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吃火锅料呢，我想在吃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啊不就是吃蚵仔，吃青菜。吃香菇，吃菇类，吃这个，我拢吃菇啊，吃菇类比较多啊。迄种个加工的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啊，白叶豆腐呢，起码我拢无咧吃，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好、哦，所以咱咧喝冰滴呢是讲哦，去吃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恁若要吃，可以一两袋啊就好啊，唔好贵个火锅拢迄种料，嚯、哦，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折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吧，个高刚嘞，个汉你喝嘞，用个真正芝麻吧，那还得了？不可能哈！所以咱喝冰要搞清楚哦，卖食个大颗，更唔知是为安尼食大颗的哦哈。来，那么咱即马这个真在反正哦，咱你喝冰，你那是去餐厅食物件吼。你那个看到听到一种吃到饱的吼，你那食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啦，无咧做了钱生意啦。你那想讲，啊，这拄着大只一个会好吗？歹势，绝对会好，无可能讲喊你一点拢总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看也合啊，无咧规地合理哦，伊那也合。迄只比讲，那某一个部位，看我这正我这有一只牛只规地吧呢？比讲牛舌的好啊，拜托诶，迄牛嘛一只牛只一只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只牛舌哦，所以呢，迄种是啥？这个添加的啊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另外别墅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娘，是我来改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屁股上鼓浪是，这个单一关系，什么歌别记啊？反正我单一歌别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来来，贝儿，你妈贝呢？谢谢你哈、哦，我给你请我回家关心下，谢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感觉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啊，加一个流汗。但是咱那是个呢，因为咱有流汗，关系咱的放尿就较少。啊，所以当然呢，你就那补充有够。那你点讲的水介重要啦。啊，水哪样啉无够？你讲是哪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多，会会渴呢，会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噶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噶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天一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在听，一直去看骨科啦。啊，医生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听风呢？啊？啊！查你这尿酸管干尿酸管引起的痛跟关节痛有关系吗？不同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节呢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脂肪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痛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补人，严怎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咧人起来，这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不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腰我甲跌了就好啊吼，也拍拍死哦。你若痛风的时阵，痛到发疯哦，痛到真个严重爱骨卡骨尖头啊呢，真正是癌呢，不是面呢。你敢知个有人哦？个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一个叫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几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

冻袂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好，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伊刀手的手巧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知影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正边竟然吼，迄、那个棺材内，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酒啊，当阿位从个烟吞那两下就大粒啦，吼吼吼。而且不是跟他的皮来这边呢，佮入去伫些筋膜来底，佮腱子肉来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佮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佮迄个跳红椒拢佮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话这人是有生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有生管咯，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喝大麦呛嘴啊，有生来加管呗。绝对牙管一点啥，跳一点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假性。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假性。那因为呢，咱有生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过多，尤其是食伤过者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用，一种滴到啥？半月的 keeper， 半月白了，半月臭面膜，告诉你的应该的有生管。有生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成症。从拄只个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部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有生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有生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蛮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定定啦，干嘛讲要去变数无方便呢？伊种拢禁药安尼啦，啊！你查甫人靠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影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工真严重哦，头壳晕，放药放未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呢，放药加血呢，原来是啥物？叶破伤增大哦，叶叶破伤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10倍遐尼大，安懂啊话啊？不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朋友是一定唔要禁药，咱来禁药吼，男性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药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尿泡酸的发炎。那么够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小姐呢坐飞机啊，坐长途的，坐十几点钟，应该是去欧美吧。那么这个小姐坐在唐阿兵呀，阿姨吼，伊本身原地都会搞油的人，算讲哦。这个较无法度禁介久的人，结果呢，伊吼坐窗啊边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怎吼，因为无法度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候都拄着都要上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啊，已经禁叫啊，啊禁叫呢禁甲伊唔敢去讲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到位的时阵呢，安顿几十点钟诶呐，迄人来看咩啊？伊种感觉放尿吼，放袂生会出来，啊会疼，会疼哦，当然啦吼，伊敢若肚尾会疼安尼啦，然后伊种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伊种啊讲个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伊那咧看医生偌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日看了啥，膀胱甲有的膀胱发炎嘛，禁药禁伤久啊，啊懂啊喂，啊那叫人。拜托，叫人和你过节较好紧呐、啊。这个是啥？泌尿道感染、细菌感染、尿道炎、尿道炎的包括膀胱甲尿道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就这佚佗呢，整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要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唔禁药，绝对唔禁药。但是我拢定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啊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啊啉呢，啊当然咯、哦，
你会变成啥？开始音的随放摇，结果你到时啊。

0: 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丽玲说，请我来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哎，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呐？
1: 哎呐，那个秀山哥嘞，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心情进步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哪里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一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哥有啥咪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哥啊，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三粒就好一个。
0: 完了。好
1: 好好，都可以。我收万八人啦，
0: 那
1: 卡大八人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跟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兜甲伊讲诶。
0: 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那个天翁卡站起来，啊，迄、那個、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强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啊吼，食三块钱不？不食哦。十元钱将落放一摆油哦，啊！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盖尔。
0: 哦，
1: 较
0: 袂够油，
1: 较袂够油。食到过进哦，我话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记啊，食到只话拢。

0: 就行啦。
1: 好，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向左呀嘞，
1: 哎是嘿，
2: 我
1: 讲重点，三片我接来嘿。
2: 给你买了三千金宝，
1: 嗯嗯嗯，
2: 哦，这算了无诶。
1: 叫什么呀？
2: 串了，
1: 串哦，
2: 有阿棒有阿婆婆。
1: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吉你去买蛋糕盖两等。好 ，OK 的 ，OK，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0: 喂，秀水，你好。
1: 来，公众电话，请讲。
0: 秀水，嘿，好，我拢冇听家电。
1: 来，请讲，请讲。
0: 来讲哦，嗯，我那第一届哦，我得五元分啦。
1: 我来请讲，
0: 听
1: 你
0: 要做改咩啊？呢，
1: 你公众
0: 电话。要搞要个，都搞要哟。啊，无人要就办，无人要就办。啊，我听电话有水买呀。
1: 你三千金宝吗？
0: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败呀。
1: 食三千金宝吗？啊，那你要继续看你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哦。
1: 还是嘿。
3: 你好，你好。我要做见证。
1: 我来三片都不接。
3: 我住南华北寮。
1: 好好，谢谢谢谢，来请讲下来。
3: 我姓温呐。
1: 好好，你讲下来嘿。
3: 我住那个三片。
1: 金宝三片都不接嘿，是。
3: 我吃八块了
1: 嘿，谢谢。
3: 我目睭八块钱也好呀。
1: 哦。
3: 啊，卡，一路跳风的，就算跳风，拢静静拜卡拜卡哦。
1: 啊，
3: 好呀。
1: 啊好
3: 啊啊！胃疼，我一边去吃吃，我胃疼吃几吃几下当未好，我吃些三元杯，胃疼好。
1: 哦哦。
3: 啊，白酒杯方一正好，哎，杯方你杯哦。
1: 好好好。
3: 杯方一正好。
1: 安尼哦，好好好。
3: 过来行。
1: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1: 你吃吃哪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1: 好啊，吃哪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1: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迄个四川呀，
1: 还是嗨？
5: 哎，迄个做饭的哈。
1: 嗯。
5: 有关呢。习惯呢，迄个老板就做声好哈，
1: 好有啦吼，我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姓啥呀吼？
1: 哎，你好。
6: 好，你好，我是南客吼。
1: 哦。
6: 我正要请教你吼。
1: 哦呵。
6: 我足够了啦。
1: 哦，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那有咱有一个洛港徐大姐，你所点的《天青不判高顶》无这首歌？马里克改歌天青判高顶无哈，来对不起，请你去改哈。啊，我来改唱我咱这万位熊爱林。赖先生点名，我改你唱咱无唱歌听哈。啊，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呀，板块喜爱林啊，你用我给在哪里？我不是来我人生哇！哎嘞，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的哦哈。咱无请歌星啊，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哟，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那个哎呀德纳无哈，啊，卡尔捆，
0: 卡尔捆，
1: 嘿。
0: 好，
1: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的哎呀，真啦，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哎呀，得那较好困哦。安尼我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哎呀，真啊，我食要两罐。
0: 嗯。
3: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慢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
3: 我先哎呀，等下是早两粒吧，啊，我希望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上我至少要两粒啦，安尼够够量，好啊。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到眠清眠静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去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是
0: 啥？你好。
4: 啊，请教吼。
0: 阿伯，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咪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滴。
0: 安尼无管你讲来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正问我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什么药做什么呀？
0: 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我带你好朋友，你刚才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咧化疗啦，你有咧西药剂啦，你本身个真够搞药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人，肝若无好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敏感上侪人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佮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有啉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咱佮有 A 肝、B 肝、佮有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阿 B 肝是啥物？咱即哦，胃炎囡仔细汉都带源呐，胃炎拢个先个注射B 肝的抗体的油啊。所以呢 ，A 肝噶 B 肝 ，A 肝是透过的嘴暖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透过的啥抗嘴性行为，上盖最人得到嘛，就是 B 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肝火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杰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 躲在对面那拢一听呢呐，啊听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嗯啊那该过经过三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干嘛人开始胃管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样子？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念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敏感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别发烧，规身骨疲劳，假敏感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见起来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嘞，紧嘞，紧嘞，紧嘞，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定要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心丹的好朋友哈。那如果是肝那不好，那么讲过哦，啊，亲们嘛，跟他把宝贵哈。我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肝包又是肝硬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嘴脑破空，哦。啊！你食到海产内底埋了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的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救哦，足紧哦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肝有问题的人，啊是你若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个无肝的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有破空，卖食海产。沙西米哦，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食，因为惊讲有万一呢，这个。海上有海洋弧菌，那就麻烦的哈。那时间的关系，秀丹姐，我刷卡带你，谢谢你哦，谢谢。

0: 9600赫。
1: 无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为主上，为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

0: 产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憨啦。啊，有影，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下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给我放下，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败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煞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现。

0: 饮食，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食一张的相片，你看甲真像。
1: 哎呀，这张相，这张相就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土。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忍受，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强，
1: 小等你，小等你，电话，电话。
0: 是咪？爱情真少，食一卡的皮箱，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电话。

0: 出生，金秀金秀，哎呀，不是啊，是阿头啦，啊，秀山，不是秀山，是阿头啦，啊，大龙听伊的口白呢，最后呢就阿头，阿头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啊，来，这首歌是这个要开点说起来，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这个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1: 哎，秀山遐呀。
0: 哎，是，请讲下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吼。
1: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哎，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
2: 只讲
0: 多
2: 少
0: 不？谢谢。来，
2: 你好，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下。
2: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
2: 哦。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
2: 哦。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对啦吼。哎，好棒哦，你继续看呢，谢谢。啊，你好，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公总电来，恰公哎，嘿，大姐你好，好，
3: 洪大姐，
0: 洪大姐，来，恰公哎，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公总
3: 嘿，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啊，你
3: 讲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啊，咱这边当公总副大姐，恰公总电嘿。
3: 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鲜金箔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唔要过劳，啊，今
3: 哦，你看，
0: 今晚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晚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定得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的说。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齁，啊，那妈妈喝啊嘛，没算行为行者呢，欸，不要过劳哦哈，黄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馆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家喝个在广告在被东西赶快加人这罐三省金箔加这罐的掉啊啦，因为这罐真的是有几千股给你过套套先问呢，啊，那么咱各有什么，哎，当然咯，啊，咱各有这个好朋友，咱加一罐第二个罐看门加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丁胆小喝消化嘛喝，咱各加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你提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有口口半个钱没开半过了，该有啊弄个给个卡啊这个个家人去管，尤其是那么跟光武相关的是朝鲜鸡哦哈，所以咱你喝边个家人去管三省金箔，哎，今日咱等有刚买了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做开挂，所以捞起来，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部歌另外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厝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那拖拖拖了伤过久呢，怎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我日本有一对翁阿婆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大个月拢个还9.95万块诶日币的对吧？啊，两个翁阿婆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那是有够了齁，本来是讲我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先清的掉，退休以前先个先个了，也唔过呢，一直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的时阵呢， 伊个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个退休金呢？伊先去佮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整降了变330万呐，入票了吼。啊，因某呢整，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佮爸爸呢，这个身体无好，所以伊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啦，或佮起价啦，逐间个厝吼，这个开销拢12万贵安尼啦，有够安尼啊。结果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买债嘛，买这间厝，结果两个为了即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无爱买这间厝，负债介重，压力介大，两个翁仔某啊，佮伊因太太佮过着伊个爸爸妈妈，真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你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无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真人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在阵那厝个介绍个未歹吼，真行情的，行了贷款了，够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真搬去啥租？

土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佮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就对啊，然后台星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家问哦，也拍摄，也干嘛讲啊，原地的家己买安那买个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一本地干嘛拍摄，唔可以干嘛讲哦。以前两个阿公婆店的为着要立即贷款还家，压力去这么大，倒不如较早紧甲卖掉。哎，这个观念对呢？哦，对不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伊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搁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伊跟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备伫人个华夏楼卡。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贷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0000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0000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唔过因老公煞无头路，哇，这厝买了煞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啊，佫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整达个为着40000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真冤家，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我实在这个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家来买公寓还是讲租厝的好。伊老公就是跟迄个高桥先生一样，伊无爱，无面子，伊朋友拢知伊买厝，伊讲伊无爱卖掉，伊来卖掉也无面子，安尼整只拖一拖，拖到本来介绍卖人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尾变啥？因为你个想达过64万，足紧呢，很快呢。十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立到尾啊，怎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怎变成呢？欢迎拍卖，哈？啊，欢迎拍卖，你敢怎个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价拍卖无到300万，啊，伊敢有钱通个买等来，伊无钱通个买等来，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姐错误观念，感觉讲啊，伊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后个这高桥先生呢，咩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真个公寓卖掉，伊改经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哪个无要继续，达个安尼利息咧叫会惊人呢。嘿，钱哦，钱滚钱，像那滚雪球呢，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拿回啊，出面拿回啊钱呢啦，怎安尼嘎嘎，叫迄个小姐咩啊啦，无法度处用怕呗，怎么变成嘛是租厝啊？后面嘛是惊个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因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什么意思啊？卖厝算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来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呢，翁仔某过来讲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个人哦决定代志哦，爱决定了对，啊，你决定了唔对，你看问题后果就是安尼。我当初我就甲讲，你爱卖掉，你要卖他，你就把他卖掉，你不要理他。一共有人安徽个受不了啊，阿贝啊呢，听说也离婚了，哇，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对的时机，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要靠家己哦，看到金北条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上无至少唔免翁仔某为着贷款啊，达个冤家袂好啦，对不对？何必呢？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的歌，我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这首歌主持人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给你唱哈。这首歌呢叫神游来游里，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是淡水说店没有来，谢谢潘姐，我给你唱啊，谢谢。来呢，咱真接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过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知讲啊，慢性病就是爱抽气，尤其你一般来讲哦，高血可能抽气，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接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该谨慎的？你也看，咱台湾个这么多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般以上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强水，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哦，不只是干那西药治疗呢，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抗水糜吧，哦，这种甲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那条。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讲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尤其拢歹啊，所以你也得着慢性尤其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大便就袂顺啦，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今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

0: 糖有啊，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又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油啊，你个食食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坏成了标记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的气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呛水诶。刚好，啊老告我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别开路大惊啦，别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户往前啊。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吃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啦。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的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康巴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八以来是一百以来，饭后两点钟我伫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时哦四到六来对面以来哦吼。当然我在做这部时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一起问大户，然后我伫外口听到啦，因为他赶快来问啦，我得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160几公分呐、啊，163公分呐、啊，啊体重50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样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竟然有啥糖尿病，长期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耶！啊，这个人几岁？70几岁？哎呦喂啊！安尼无怪瘦落去，迄食济、啉济、放济、会瘦济未？咱人哦。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发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色拢是胖胖的，不是瘦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了呢，诶，人家会瘦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认为讲我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食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发症咁好，当然无好啊。你不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游记，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秀山，你也甲人去讲哦，西游记写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来西游记，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秀山，我那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通啊呛嘴啦，医生嘛叫我呛，我拢无呛啦。我是讲我少年的食食拢安尼食，那早讲爱呛嘴啊，嗯，本来糖尿病来呛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啊，你个二十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呛水啊？敢有讲较少年就免呛水吗？无啦，拢总爱呛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我即因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网络嘛有啊，足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食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啊，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游记哦，伊目睭嘛一对雾雾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啊病变哦，伊才知影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呛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呛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呀，唔免该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呛，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李慧你好。
1: 哎，小姐啊！
0: 我秀传你好。
1: 我秀传你好。
0: 哎。
1: 对对，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阮太太因为血糖伤高啦。
0: 哎，伤高哦，我一线就接哦，嗨，谢谢。

子。我在台湾已经种植蒲葵，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蒲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蒲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

0: 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跟你交流。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刮建中俱乐部
1: 刮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嗯，
0: 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又过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对啊，
0: 真紧哦，
1: 嗯，
0: 哎呀，啊中秋节，啊加迄个教师节，
1: 嗯，
0: 年年哇，大家休息，
1: 年假，
0: 哦，休假咧爽歪歪，
1: 哎，
0: 啊为个烤肉啊，一直烤，
1: 烤啊，唔袂衰，
0: 啊我拢无烤，
1: 后个月还佫有为了两个年假。
0: 九九
1: 大哥夯，
0: 九九重阳节哟，
1: 不是呀、啊，
0: 国庆日，
1: 国庆日啊，啊看什么节呀、啊？
0: 国庆日是十月十日的，国庆日十月十日，
1: 光复节啦，
0: 啊，
1: 光复节啦，
0: 光复节，
1: 对啦，
0: 台湾有光复节哦，
1: 有啦，
0: 哦，
1: 你若讲光复节就光复节，
0: 丢、哦、啦。
1: 反正都休困啊咧，
0: 然后他休，大家都爽了啦。
1: 对啦，
0: 对啦，
1: 嗯，头家未爽啦。
0: 不过那吃过啊，嘿哦，头家算较袂好啦。
1: 哎，
0: 哦，
1: 对啊，
0: 弟弟家休，阿休嘛就爱钱好伊呢。
1: 嗯，
0: 嘿啊，
1: 啊无法度啊。
0: 啊，老板咧，恁那咧休有钱无啦？
1: 嗯，
0: 有啦。恁家讲，你做你休啦，我钱都提好你开啦。
1: 嗯，
0: 嘿啦，
1: 上好是啊。
0: 啊，不过咱无呢。
1: 哎、欸，嗯，哎、欸，你食食迄个口袋烤啊？
0: 哈
1: 哈，哎，哎呀，食迄个口袋烤唔？
0: 都无呢。
1: 嗯，
0: 我那时阵啊，大家拢
1: 无这个观念，
0: 拢无这个观念啦。
1: 嗯，
0: 伊拢做因的头脑安尼就好啦。
1: 哎呀、
0: 啊，哎啦，啊，我也袂去甲囝讲要求，啊，你就提我最好啊，你就提我最好啊。
1: 嗯，
0: 恁家己哦。哪里有修理？
1: 嗯，
0: 哦，过过、啊、
1: 好
0: 些，
1: 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就阿弥陀佛啦。
1: 嗯，嘿，无多这么少年的哦，都爱迄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要到生这个，要薪水高，佮爱代志少，佮离厝的近，要哪有迄个工课？
0: 对啊。
1: 头家和你做嘛，无迄个空。
0: 啊，事实讲哦，
1: 嗯，
0: 这听有足侪种的嘛吼、哦，
1: 嗯，
0: 啊，咱来这这中间，我那礼拜这电台我都讲啊，今仔吼听有哦，
1: 嗯，
0: 唔知要听什么歌，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咱咧放伊也未嫌，哦，
1: 啊嫌都放完了咧，
0: 啊，
1: 准嘛嫌嘛放完了，
0: 无啦，咱拢。一点真久，互因选歌咧，
1: 嗯，
0: 这是上公平的嘛吼。
1: 对呀、啊。
0: 听歌还听歌，祝文三品还祝文三品。
1: 重点。
0: 给你加拉歌安尼安尼。
1: 安尼广告不区分呐、啊。
0: 会傻傻。
1: 哎呀，广告不区分袂使啦。
0: 对啊。
1: 嗯，哥哥做一个啦。
0: 对啊。
1: 嗯。
0: 啊，那么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啊，会记得讲后。后个月开始啊，
1: 嗯，
0: 基本上九月底啊嘛，
1: 嗯，
0: 后个月开始就拜一，甲礼拜拢有节目啦，
1: 嗯，
0: 哦，
1: 逐天的就对啦，
0: 十二点到两点，
1: 哎，
0: 对拜一礼拜拜六礼拜哦，同款十二点到两点，
1: 嗯，
0: 拢有节目，
1: 嗯，
0: 啊，互恁听呢，
1: 对，
0: 啊，但节目佫增加遐多，哎呀，平日你都会记的呢，
1: 嗯，
0: 咱的产品，你若有下咱的产品。咱都爱买呢，
1: 哎，那想要顾身体啦，
0: 对啊，
1: 哎，食较实在这产品，就是咱这部中的产品买当来食。
0: 对，啊，阮都安尼谈淡薄啊，
1: 嗯，
0: 啊来交这个台费安尼，
1: 嗯，
0: 啊，无后个月开始礼拜，
1: 嘛个增加，
0: 哎，我个增加哦，
1: 嗯，
0: 一台增加两点钟，两台就四点钟啊嘛，
1: 嗯，
0: 哦，为着讲争取。啊，要予咱的这个听友哦，
1: 嗯，
0: 拜一甲礼拜，拢免惊去无聊着。
1: 大家有节目安尼，
0: 大家拢有节目，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多谢大家呢，多年来对阮的用户安尼，啊，阮的产品当然都还好啊，啊，无好，阮伫遮伫遐咧讲哦，
1: 嗯，
0: 这用两包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嗯。

0: 呀、啊，啊，这上天然个自然的诶，这产品嘛。
1: 对
0: 啦。哎呀、啊，所以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拢找罗岗小姐咧。
1: 对啊。
0: 上安全呐、啊。
1: 对啦。
0: 哎啦。
1: 啊，你唔知要提什么产品，啊，你就甲阮讲无要紧。
0: 嗯。哦。问啦。
1: 甲阮问。
0: 哎、哦。问就对我啦。
1: 对啦。啊，当然啦。农村客啦。

0: 诶，那伫咧做餐人，你甲看麦啊？虽然是安尼哦，七早八早都爱出门啊呢。
1: 嗯。
0: 诶。
1: 对啊，有诶三更半暝哦。
0: 啊，中昼都搁拍咧。
1: 嗯。
0: 等下食饭食食诶。
1: 休到。
0: 啊，都一个。我做餐，
1: 嗯，
0: 做下是脚啦、手啦、粗鬼鬼安尼，
1: 嗯，
0: 哦，
1: 我妈妈，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都感谢因呢，
1: 嗯，
0: 那无因安尼，做餐讲者倒顿啊，咱要食是，我困难呢，
1: 没无安尼种迄落。

0: 种米啊，种菜啊，饲牛啊，饲猪啊，饲一寡鸡啊鸭，那咱都无通食。
1: 总之啊，谢谢父母，谢谢农夫，这上重要。这上有理的，这是老师教我的。以后你来，你的便当要现在吃，来谢谢父母，谢谢农夫。安尼才开始吃。
0: 对啦，
1: 是一个
0: 安尼嘛是有理啦，
1: 一个尊敬啦。无因安尼拖磨咱嘛无通吃。哎呀，还做产工就做顿诶，那像咱这卖工厂啊，忙吃也就好啦。忙吃啊，呾要叫去顺产水，要去收草，你是要叫伊泡落去哦。
0: 顺产水甲收草我拢会晓啦，慢草我会晓啊。
1: 手安尼长个油，我刚看了讲，当你这那有先去收草？
0: 几啊年无做啊？
1: 我相信啦。
0: 几啊年无办啊？几啊十年无办啊？
1: 卖好笑啦。较早那丢啊的无？那迄搭音。
0: 种丢啊，我袂晓啦。
1: 那搭丢水嘿？往起来拢去捡起啦，
0: 哎啦，
1: 捡起白白
0: 啊，啊，旱季落去的啦，
1: 哎啦，
0: 我去产的拢是咧算的，
1: 哎啦，
0: 哎呀，啊，无到厝个解决无聊啊。
1: 你较早敢咪拢食白米，敢无食拢食旱季汤？
0: 旱签汤嘛有啊，旱签煮煮米啊，
1: 煮米啊，对啊，我食好了。
0: 哎呀，
1: 哦，人咧大细古早拢啥，拢旱签呢？寒尖阿伟，寒竹都有下皮啦，
0: 下皮迄度有算讲无下皮嘛是同款啦，拢爱切切露露洗哦清气。
1: 阿伟人
0: 啊下签下签，烤咧用烤啊落去下签，签啊泡泡泡个打，啊甲收起来迄固定盘，啊固定盘内底啦，等候啦迄风台天。还是拍天咯吼，就去客出来食，系啦，拢安尼啦，就咧收一挂农作物，蹲一挂迄个食物啦。
1: 啊，我咧台北是安尼啦，都连咪土豆糜啦，
0: 绿豆糜啦，
1: 绿豆糜啦，
0: 嘿，
1: 啊，都啥物糜安尼啦，
0: 哇，啊，阮遐绿豆是拢滚起来吼。啊，拢甲冰咧冰箱做鸡鸭冰啦，系啦。
1: 哦，绿豆冰啊嘛，真好食。
0: 系啊，
1: 系啊。
0: 啊，都惊叫派去。
1: 煮绿豆糜我都爱食，唔知啥咯。系啊。
0: 啊，食个盐。
1: 系啊。
0: 啊，你若讲着，像阮以前，阮阿姐若讲着番薯签到，安尼惊甲走无咯。
1: 食甲喙齿拢乌。
0: 食甲会惊。系啊。啊！以前是无人咧食番薯药啊啦，今嘛倒有人咧食番薯药啊。
1: 番薯药啊，刚才咧饲猪个，
0: 嘿啦，拢毒毒个沙沙嘞，
1: 饲好野人个。
0: 嘿啦嘿啦，
1: 今嘛
0: 无少哦。
1: 地瓜叶来一
0: 吹啊，一半斤啊，
1: 100多块啊。
0: 你啊餐厅200多嘞，差一半，哎嘿。迄那酒水落去都无啥物啊，嘿啊，所以一时煮比一时啊，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
1: 哦，丢了丢
0: 了，对啊，
1: 哎呀，
0: 迄个时阵哦，人爱食番薯叶啊，番薯叶啊，拢嘛掺个筋拢啊，头前较油的黏冻啊，
1: 剁
0: 剁的剁剁的，啊，落去沙沙的，好低价好无价，
1: 哎
0: 呀，啊，伊在低也无啥物，也无咧啥物烤体啊，啥物货拢嘛无。
1: 食番薯叶啊，
0: 食番薯叶啊，啊，一个食咱咧食春的喷，啊，哥哥做一个，佮落去甲沙沙煮煮咧，啊，怎啊很做喷食。
1: 番薯叶啊，拢低咧食啦。啊，即马拢高级人咧食啦。
0: 无同款的食法啦。
1: 番薯叶是一个真好的菜哦。
0: 当然啊，
1: 我过来饲猪，你讲我饲足球安尼，伊安尼食哦，食个特
0: 特用轻轻的，
1: 袂啊肥噜噜咯。
0: 伊在猪脑上面咧烤的，伊拢嘛无。
1: 无啦。
0: 哎呀，
1: 爱喷都爱个个煮鸡呢。
0: 哎呀，咱以前啊，食春的啊，拢掺咧喷， 阿妹很自豪啊，就男男做伙过来甲兄过，甲袂歹啊。
1: 你若无甲兄过，
0: 惊有细菌啊，
1: 还有细菌滴。系
0: 啊，
1: 系啊，
0: 对啊，
1: 也无简单。
0: 那安尼食，那伊嘛是食甲安尼健康噶。
1: 对啊，
0: 嗯，
1: 来啦，黄昏的故乡啦。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

0: 听起来吼足美名的。风雨未来，咱承载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秋天来啊吼，骨头呢，你话骨髓的人吼，都念一下酸，念一下疼呢，
1: 对，
0: 吼，有的人讲啊，都来做一动啊，消炎止疼呢，动一日啦，啊动一日，
1: 啊袂好啊。
0: 过一段时间都要过去煮安尼啦，
1: 愈煮愈重，愈煮愈涩。
0: 啊，好一个煞煞一个，尤其煞一个关在弄弄牌安尼。
1: 系啊，
0: 哦，咱倒不如哦，听都要去学医生煮啊。啊，转来了，
1: 都要紧食。
0: 红青的养筋骨，这罐买转来吃就对啊啦。你就自己家吃，自己家吃，三分冰都要四分流啦，你自己家吃。吃到后面你知道、欸、我骨头哪呢多吃好啊呢
1: 多吃好啦
0: 多吃舒服啦、
1: 嗯、
0: 人多吃轻松啊呢啦、
1: 嗯、
0: 这样就是有效啊、哦
1: 嗯、
0: 他可以逐步强身、哦、增加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
1: 大补我们的气血把我们滋阴养血滋心养骨强壮我们的筋骨
0: 啊、
1: 所以讲哦，咱的这产品台买回来吃，咱这吼有型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不会回来在那认真吃。你那安尼三家四休困得个定来，
0: 对
1: 啊，
0: 啊，即马政府对咱真好啦吼，健保卡拖起啦，
1: 方便啦，
0: 看要创啥吼，
1: 嗯，
0: 伊就甲你创个好水好水安尼啦，啊，但是这骨头的问题吼。真麻烦呢，真无路晒呢。
1: 这骨头持续拢伫咧退化，唔是讲你看医生伊都未退化。
0: 对啊，
1: 系啊。
0: 哦，
1: 啊，唔是讲你食产品都未退化，伊嘛是持续咧退化，啊、所以讲退化比咧吸收够较紧。
0: 对、
1: 啊，你都要食三分冰，爱四分油，系啊，爱、啊、认真食。
0: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功效啦。
1: 嗯，
0: 人就感觉讲真轻松啊呢。安尼就好啊！
1: 啊，都食食咧，靠骨来食咧，互伊卖退化很紧。
0: 啊，互伊用起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哦，
1: 对。
0: 红心也用筋骨。啊那，即马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哦，你都会记哦。两类手术出来哦，足光的安尼，但是会记的，还个保养。
1: 嗯。
0: 唔是安尼准耍呢，伊会过来呢。
1: 嗯。
0: 你红心的大光明，你要对得紧食。伊会逐步强身，吼、哦，滋养咱的这个肝心，啊，保养咱的这个气血安尼，吼、哦，滋养面部甲咱保养，目睭甲咱顾啊好势好势，啊，无你安尼，好不容易、啊。

0: 个手术，哇，啊，都真好啊！你若无搁再进来甲补充吼，
1: 嗯，
0: 后摆来搁牙起，第二摆搁手术，
1: 嗯，
0: 对无吼，
1: 嗯，
0: 会叫讲较骨力嘞，唔通去袂记安尼，
1: 嗯，
0: 啊，树林的那林先生啊，
2: 施先生，
0: 施先生人一百买半打，
1: 嗯，
0: 哦，早暗个食十粒，
1: 嗯，
0: 安尼就放心啦、啊。哦，
1: 嗯，
0: 伊会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哦，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安尼就解答啦啦，哦，啊无你扛个几大拖嘛不落用啦，
1: 嗯，吃一堆都无效，
0: 有效的物件，阮就提来讲过，啊无效，阮就无爱甲提来讲
1: 过，嗯，
0: 哦，
1: 嗯，
0: 啊若北来要甲清好清气哦，这贴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这讲三十多年啦，嘴大、嘴苦、嘴臭，
1: 哦，解毒干会，
0: 对，清肝佮兼解毒，哦，你有听讲哇，这个五脏六腑的毒火拢叫走按五脏入去安尼哦，
1: 迄热度啦，走按脏腑入去，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你如果红枝五年解毒丸哦，紧食，从这北来火、垃圾火，佮清清咧，无路用的物件佮清清出来。较袂讲安尼哇，靠一个巴肚那肥腾腾啊，从啥，甲清清掉，吼、哦，较袂安一个人安尼体格煞变形去。红枝五年解毒丸，讲过三十几年啊，吼、哦，朋友加减食无坏。红枝五年解毒丸，嘴大、嘴苦、嘴臭，清肝佮兼解毒，吼、哦，一罐1250元。啊，你若买半打，还够犹太。
1: 对，今麦买咱的药品啊，半打吼，拢有犹太啊。
0: 对啊，
1: 嗯，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变成这个心火，也会造成这个心。

0: 环气势烈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烈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从这个火唔能叫早晚五脏六腑去啦，那早晚遐里去吼，就麻烦啦。
1: 变病根啦。
0: 对啊。到去心的啦，肝火啦，脾火啦，气火啦，
1: 心火
0: 有气啦。心肝都有气啦。放流红气气安尼。
1: 啊，胃火、大肠火、小肠火。
0: 啊，晒安尼，电光光放未出来，真可怜。有人爱闭起来哦，是顶未出来。你这脑咧食中间吼，大便拢足通顺的，啊，一寡火甲你赶赶出来，清肝佮兼解毒，红参黄连解毒丸，有火啦吼，肠啊火啦，胃火啦，都转转火啦，啊，这个火里边啊，你来紧甲创个出来啊，你要调节体内吼，这小毛病来大麻烦嘛。
1: 火呐大爆来就袂快活。
0: 啊，这款哦，清肝佮兼解毒，
1: 解毒佮降火。
0: 肝呐，你顾好，肝顾软哦，咱人哦，身躯哦，都会滋养起来啦。
1: 精神当然好啦。
0: 啊，肝上惊热啦。啊，咱这款哦，都清肝佮兼解毒，好势好势。啊，唔加钱啦，千二啊五啦，尔一罐过遐尔啊大罐，啊你甲食，啊你就会当了解。那有诶挑起身甲规个面诶啊，迄少年啊遐，你就灌迄个红参黄连解毒丸互食，保证诶挑啊得加无半丝，唔通去折，折到一个面啊一空一空，后摆吼歹看，挑啊生规堆，你叫食。红参五年解毒丸，一罐1200，买半打，还佫有他犹太。
1: 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三山咯，
1: 苍蝇，
0: 哎，苍蝇，
1: 草啊，青青呀，
0: 这条歌我真好听。诶，咱节目中有迄个一口松
1: 来讲过，
0: 哦，还佫有肉条，
1: 嘿，这样好食。
0: 就大家睇到，诶，阿爸说，
1: 诶，
0: 阿你两个
1: 说说，
0: 喙齿较无
1: 胖胖哦，
0: 嗯，较不爱食肉，啊，这一口松食咯，肉条佫嫩嫩哦，甘的哦，
1: 嗯，
0: 甘嫩的嫩的都营养啦。
1: 诶，对，
0: 诶，你卖看这一口松佮肉条，
1: 嗯，
0: 你若食了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啊，咱人哦，未使有迄、那个，无迄个蛋白质的，
1: 嗯，
0: 哦，加氨基酸，
1: 对，
0: 你有这两项哦，你身体安尼唔只会用，
1: 嗯，
0: 啊，食拄啊好啊，哦，这两项你两个加入安尼哦，身体内底会补充，哦，
1: 啊，这一口松，对，一口松无喙齿的朋友哦，会当食入口即化，
0: 啊，你落个蛋咯，
1: 啊，囡仔吼，你都安尼互伊准糖安尼食吼。嘛真好，比咧食甜个较好。
0: 你看迄两岁话，落岗因孙啊，还有都热热哥哥，
1: 嗯，
0: 人伊摕来食了，讲，哎，我还要吃，
1: 我还要，
0: 哎，嚯，一摆食我老弟，伊讲，哎，好吃呢，
1: 还要，
0: 伊叫是讲疼啊嘞，结果食了一口松，
1: 哎
0: 哎，
1: 伊嘛唔捌食，
0: 对吧？
1: 阿姐偷来食，哦，好好吃，我还要。
0: 讲老人，你结果你若无喙齿。
1: 嗯，
0: 啊，你食一口松，即如肉酥嘛，
1: 嗯，
0: 啊，佮有迄个肉条嘛，
1: 即就是讲特别为即个无喙齿的啦，啊，甲囡仔吼，来做的啦，即、這个一口松，
0: 对啊，
1: 因为哦、喔，伊即酥酥啊，胖胖啊，入口即化，
0: 你都太有勇气啊，
1: 系啊系啊，
0: 那啦，哎呀，即一口松啊，
1: 啊，即讲要食佚佗啦，配糜啦，还是要配饭哦、喔。欸、像个囡仔啦，无爱食饭啊，啊那个叫叫嘞吼，揢两三粒啊那个叫叫嘞，看你饭底偌济啊个叫叫嘞吼，好，迄胖胖伊的素素个，
0: 嗯，哎呀，对，
1: 啊
0: 老大人会记哦，咱有这个氨基酸啊个蛋白质咯，
1: 嗯，
0: 哦，你算讲无啥爱食吧，
1: 嘿，啊不包无法啦，
0: 一口松，肉条，咱摕来个黏黏的嘞吼，咱营养就滴个丢啊呢。
1: 对
0: 哦，
1: 啊，你若有喙齿的人，你会当食无成分的纯肉酥。
0: 对，
1: 这嘛真好食，酥酥啊，伊是无用足油的呢，唔是一口松啊，你讲用干又湿湿啊呢。伊个即这是咱一般诶，即个肉酥，但是伊是无成分。
0: 伊都一地干啊，疼啊的啦。
1: 嗯，
0: 啊，但你咧睇到吼，即知影诶，这肉酥。
1: 嗯，
0: 气味阁真好，
1: 对
0: 哦，哦，
1: 嘿，
0: 台湾养生梅，哇，台湾养生梅，那个台湾养生梅也销路那袂歹，
1: 真，
0: 哦，
1: 真侪朋友拢食啊，真好食。
0: 我平平去买台湾养生梅，啊，甲恁这那也无同款，阮那都经过过
1: 去。阮阁特算过啦，
0: 特算过哦。
1: 嘿啦，无你外口买哦，
0: 伊
1: 个足侪口味的，
0: 对啊。
1: 啊，阮就是甲经三种口味啊，
0: 对啊。

0: 啊，因为咱量较济嘛，
1: 对啊，
0: 啊，咱叫伊甲咱装装这三种口味的，
1: 对啊，
0: 啊，好食就好啊，无你遐济口味要当啊。
1: 那罗传林老师，伊就说台湾养生梅来吼，
0: 嗯，
1: 一摆拢提5-6包，
0: 嗯，
1: 啊，伊即马伫泡泡，就甲提几粒啊，提几粒啊，啊，佮提互因大，因大，啊，哪有这个物件？
0: 嗯，
1: 啊，佮人个较早你遐咸拢啊，速度。做一碗，
0: 拢用公啊，袋，哎，罐啊，袋咧。
1: 啊，即摆一包一粒
0: 嘛，
1: 即摆一包一粒，
0: 较袂剥手啊。
1: 卫生真好，偷开就甲食。
0: 你要早出门嘛，方便。
1: 啊，第一个甲配落，哇，下输下输，哦，
0: 对。
1: 啊，过来迄、那个，这啦，这。
0: 好食海蜇头，一盒7-8。哦，啊，搁有咱这
1: 海蜇头，讲偌好食，你知无？
0: 嗯。
1: 你甲倒起来吼。你搁甲创一点仔盐水，啊，搁有小黄瓜，
0: 甲切切咧，
1: 啊，甲地香油露，甲拌拌咧，
0: 嗯，
1: 好，真好食，
0: 哎呀，
1: 配米露，
0: 啊，要食七头，
1: 要食七头嘛，好食，
0: 拢 OK，
1: 啊，搁有迄个大粒乌豆啊，
0: 嗯，
1: 大粒乌豆即嘛吼，日本生产拢真少，大粒乌豆敢那咱家有，
0: 哦，还有够大坑咧，
1: 大坑，
0: 比个饭店的搁较大坑，
1: 食乌豆，你老老老。
0: 哎呀，
1: 食个老老老，
0: 啊冰咧冷冻，啊起啦吼，啊咧冰冰凉凉 ，Q Q 安尼就好食诶。
1: 跟水头刚小姐吼，
0: 赶快700块。
1: E G F 青春胶囊，这拢真好。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水头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好听诶歌曲甲听落去。

着我孤单的人影，在这个稀微孤单的暗暝，因为想起家的心内离开迄一年，那是伊对我的温柔。现在想起来，就是加添着我的心酸。唉，唔通搁再思念了。

0: 必再思念。
1: 嗯，
0: 哦，
1: 嗯，
0: 人都歪地啊，你个思念嘛不好。
1: 大家细细念，拢当作你笑。
0: 哦，这条歌龙山唱唱了真好。
1: 嗯，
0: 哎、
1: 哎，这刻无一白刻掉啊。
0: 嗯，
1: 啊，你大家细细念，细细念，拢当作你笑。
0: 好、哦、掉了。
1: 嗯，
0: 哎、欸，那要提阮的产品，你会记的吼、哦？
1: 嗯，
0: 阮后个月对拜甲礼拜拢有节目哦，
1: 逐工拢有节目啊。
0: 哎、欸，
1: 没啊，
0: 即马过来，
1: 无休礼拜。
0: 哎、欸，无休礼拜，拜甲礼拜拢有节目。
1: 嘿，
0: 哦，
1: 对，
0: 节目让咱的朋友无聊伊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即讲对阮的节目，那有需要这产品哦，啊，你来来买哦。
1: 嗯，
0: 买咱叫。咱才有迄个经费吼，当我
1: 维持咱的节目，
0: 哎，啦，
1: 嗯，
0: 才有哪维持啦，啊，无度哪维持落去啦，
1: 嗯，
0: 电台即卖无咧好做啦，哦，有个人画个变变球安尼，有食品安尼杀咧地户安尼，哦，
1: 真恐怖，
0: 哎，我唔敢安尼付啦，你要叫我后边安尼付我不会，
1: 哎，你想下嘛，
0: 啊丢啦，
1: 嗯，
0: 啊多啦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十分。
1: 嗯，
0: 来，即马这边互恁选歌，
1: 对，
0: 爱听的歌哩，再卡电话哩呗。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要想要听什么歌？啊，你个卡里吧呢？
0: 嗯，
1: 吼、哦，今嘛好起来啊，吼，好起床啊，哈，哎，然后来，你好，
2: 哎，跟梁王弟弟，
0: 哦，王太太，
1: 嘿，
2: 王太太，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2: 苏兰丽的暖歌，
0: 暖歌
1: 、哦，啊，
2: 你的人生的阿未创好哦，阿未创好
0: 哩。
2: 哦，
1: 阿伯好，
0: 搬你去电脑哩吼，
2: 哦，
1: 哎，
0: 真高工哦，
2: 苏软你来乱歌哈，
1: 好 ，OK， 来你好，
3: 来，我编青花树，
1: 青花树，
3: 嗯，
0: 青花树啦，
1: 哦，你得要爱听青花树，
3: 嗯，
1: 哦好，啊你倒位，
3: 我因为我想，
1: 啊，
3: 因为我想，
1: 因何？黄先生，
3: 嗯，
1: 好 ，OK， 哎、嗯，来，你好，
4: 我姓黄，中山北路，
1: 中山北路，
4: 哎、欸，我要请歌老大的歌，
1: 哎、欸，什么歌？
4: 他每一首歌我都喜欢，
0: 哦，这样子哦，
1: 哦，那我给你安排的对了、
4: 啊，对，谢谢，
1: 黄大姐，
4: 啊，是，谢谢，
1: 哦、好，好，好、
0: 欸、
1: ，OK。哎、欸、哎、欸、你的歌啦
0: 好啊
1: 哎呀
0: 我真的输软力啦软歌的哎、欸、嗯
1: 来你好
5: 哎你点歌
1: 哎、欸、什么歌
5: 那个点一条舞伴
1: 舞伴
5: 哦那个叫北部丹给你唱
0: 哎、
5: 欸、
1: 啊北部丹丁刚刚唱的
5: 啊，
1: 顶刚有唱啊，
5: 哦，顶刚有唱啊，
1: 啊，伊有个无听到，
5: 啊，无这个唱那个，女性的学手，
0: 女性的学手好啦，
5: 哦，
0: 好啦，啊，你个电话后摆摸呢，好好叫啦，
5: 啊，
1: 那
5: 那电风来看，电风来吹啦，
1: 哦，
5: 好
0: ，OK， 好，吹电风。哎、欸，你好好叫
1: 啊！无吹电脑会落啊！来你好，
6: 哎、欸、啊，文姐，
1: 哎
6: 哎，点流浪到淡水了哇！
1: 好，流浪到淡水，
0: 流浪要来挂水哦！
6: 哎、哦欸，谢谢、哦、啊！
1: 流浪到淡水，好 ，OK， 嗯，
0: 哎、
1: 嗯，
0: 你、欸、来哦，
1: 无啦，阿伯起来
0: 哦，
1: 嗯，哎，武判顶刚嘛唱过呀，敢不是？
0: 不怕
1: 嗯，男性。

0: 女性复仇哦，还是男性复仇？
1: 男性复仇啦，
0: 男性的。
1: 你讲是放女性复仇，敢不是？
0: 敢那女性的复仇哦。
1: 哦。
0: 嘿啊。
1: 啊，无就两条拢啊放五路也无个啦。
0: 啊，顶刚啊放一条嘞。
1: 嘿。
0: 嘿啊。女性。无啦，啊，这啊等明仔载啊。
1: 嗯。
0: 啊，无即地房，你着补盘明仔载。
1: 嗯。
0: 来，你好。
2: 马姐，你好。
0: 你好。
2: 我健康好。
1: 好，你好。
2: 欠一条，张秀正唱的。
0: 嘿。
2: 车票。
0: 车票。
1: 车票哦，好。
0: 车票。
1: 哎，刚你有听到相思顶无？
2: 啊？
0: 哦。
1: 你刚你有听到相思顶无？
2: 谢谢。
1: 有啦哈。
2: 谢。
0: 有听到哦。好。
1: 车票哦，好。嘿，好来。
0: 来，你好。
3: 早。
1: 嘿。
3: 乡下，我来拜班了。
1: 来。
0: 拜班了。
1: 你来拜班了。
3: 哎呀，
1: 我来拜掉啊。
0: 我厉害了。
3: 我过。
0: 嘿。哎，那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暗恋。
0: 暗恋。
3: 哎，
1: 有个咧暗恋恁。
3: 个咧暗恋陈春良。
1: 暗恋。阿良哦。
0: 啊，无要暗恋谁
3: 啊？人人看到，我若出去运动，人人看到就讲唔着手牵嘞，我讲哦，无电啊，
0: 无电未接电呐，
3: 对，
0: 未接电呐，
1: 系啦，啊，都木条条，系
3: 啊，
0: 是变
3: 是个
0: 木条条，是变啊行咯，
1: 嗯，
3: 啊对，都
1: 拢五条条，
0: 嗯，
1: 系啊，
0: 嗯，好 ，OK，
1: 好，
0: 哎，浪了，
1: 好，
0: 嗯，
1: 安尼 OK 啊。哎，啊，若要伫瓜根中俱乐部产品哦，你拢有听啦吼？则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来，你好。
4: 啊，孟姐小姐你好。
0: 哎，
4: 我这台北市电话机，我李太太。
0: 李太太。
4: 我要听一条干杯干杯。
1: 干杯好。
4: 谢谢。
0: 干杯干杯。
4: 好，拜
1: 拜。OK。
0: 来，你好。
5: 啊，你好。
1: 好嘞。
5: 自己领导。
1: 好。
5: 什么点歌？
1: 什么歌？
5: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
1: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好，这条
5: 有。我泸州姓陈。
0: 泸州
1: 姓陈。
0: 泸州陈小姐。
5: 陈小姐。
0: OK。
5: 谢谢哈。
0: 好 ，OK。
1: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哦。
0: 嗯。
1: 安尼可能有啊啦。我
0: 跟他
1: 吹。
0: 有啊，去看一下。
1: 有啊，就要带去釜山街啦。后来，
0: 路顶
1: 啊，中山北路的黄大姐哦，我那爱听我的歌。来，啊，王太太选一条，苏暖丽的暖歌。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事实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都要靠咱家己，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母，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皮，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唔管别人安怎样啊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相信我。啊，等之后，点只偷偷等，等着恁迄个无情的妈妈啦。

0: 回来，隔壁第一个嘟嘟，嘟这个。
1: 暗暖，
0: 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0: 暗恋呐。
1: 嗯。
0: 诶、欸，那有要滴，你就甲坦白讲啊。
1: 嗯。
0: 免底下救来恁内后咧暗恋。
1: 啊，来去用高伟带来哭，带来哭。
0: 无啦，哭是袂啦，嘴也开开讲啊。啊，咱那只戆啊
1: 咧。哦。
0: 诶，平安咧，我去。
1: 坦白。
0: 甲坦白讲一下咧。
1: 嗯。
0: 啊，就去用高伟啊。
1: 哎。
0: 你就去下。
1: 有喜欢的坦白说、
0: 啊、
1: 说清楚讲明白啊，
0: 算
1: 不知道、啊、不就来不就来
0: 啊，对 啊,
1: 对 啊,
0: 对 啊,
1: 啊不要不清不楚、哦、这样废弃的
0: 都比较干脆一点、
1: 嗯、
0: 老舅的陈小姐、哦、
1: 对
0: 老丁了解你的心意、哦、
1: 对
0: 像老丁了解了而已我不知道、
1: 哦、我们就不是老丁
0: 好来

0: 了解阮心意吼。
1: 嗯，
0: 即我那朋友爱听这歌曲个呢。
1: 对。
0: 即马立秋啊，秋分啊。
1: 嗯。
0: 哦，啊，过来就开始立定啊哦。啊，扫净个人真多。
1: 讲过。
0: 哦。
1: 嗯。
0: 即、这个医生惊地扫，拖水塞惊裂了。即扫净，你就会记讲食阮即罐啦。
1: 嗯。
0: 玻璃边扫扇。
1: 你若安尼立啦，扫门啊，扫扫个暗时啊拢困无。哦差到规间拢袂困嘞，哇，还得忝啊！
0: 差到规间袂困嘞，无要紧。
1: 嗯，
0: 今日扫个团练，才会惨。
1: 啊，扫一定要喂来喂去
0: 啊。
1: 嗯，
0: 从扫个这细胞呢，叫各种都害啊。
1: 啊，今嘛这天气哦，在变，在换季哦，佮佮有一种病毒哦，啊，佮容易感冒。
0: 对啊。
1: 啊，就黏伊黏伊热热，啊，黏伊是顺风，哎呀，黏伊变天。
0: 就是扫净的大街啦，
1: 嗯，
0: 从出来啦，有咧安尼扫中间吼，
1: 嗯，
0: 你食这款玻璃瓶扫扇，
1: 对，
0: 就有效诶。
1: 那伫外口吼，等下感觉咧老头怪怪都好紧食
0: 啊，
1: 对啊，啊，家己平常时啊，若讲到安尼气管有较歹的人吼，家己都要较骨来食，
0: 对啊，
1: 哎呀，逐工爱食。
0: 你保养的中间吼，
1: 嗯，
0: 阮都爱保养好，
1: 对啊，我嘛是爱食。
0: 扫球都人。扫干，你讲过个，你不会都扫。
1: 伤寒咪，系
0: 啊，
1: 嗯，
0: 那你扫药就好。
1: 你咱嘛是感冒啊，
0: 对啊，
1: 嗯，
0: 一罐清了苦啦，
1: 嗯，
0: 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哦，
1: 哎，
0: 玻璃边扫扇，哦，那讲有咧做厨房塞啦，
1: 拖水塞啦，
0: 拖水的啦，
1: 哎，食薰的朋友啊，
0: 哦，更加咱咧这细胞搞好哦，
1: 嗯。
0: 无那叫扫起来的时阵
1: 哦，嗯，还得了。
0: 哦，滴滴扫，我就讲给恁听，我甲王姐都一讲坐里啊，
1: 嗯，
0: 看两个扫家呢哈，真可怜。哎，是伊家己扫家嘛，真歹势。
1: 嗯，
0: 啊，不过扫家就啊，
1: 啊，扫都无法度控制。
0: 系啊，
1: 嗯，
0: 医生惊地扫，拖水塞惊裂了，扫净都要靠这款玻璃边扫扇，我讲一款清了苦啦。莫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哦，今买等于吼，厝内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玻璃边扫扇。哦，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啊，你今晚啊买半担拢同款有优待哦。嗯，2999-8692。
0: 来，伫化过李太太哦，
1: 嗯，
0: 江边干杯。

0: 江边干杯。
1: 嗯，
0: 这种朋友爱听这个歌曲吼。
1: 对啊。
0: 永和的黄先生，我们听呢，青油啊素呀。
1: 嗯。
0: 这是彭水我唱的，还是江辉唱的？
1: 江辉呢？
0: 江辉唱的吼。
1: 嗯。
0: 青油啊素，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嗯。
0: 后来青油啊素。

0: 寿，
1: 嗯，
0: 嘛青蛙寿探个变过哦，
1: 当年三两老个乌，当年就探啊。
0: 这蚵仔就啥啦？
1: 嗯，
0: 往起来那东洲遐蚵仔上大粒，
1: 嗯，
0: 啊那鹿港遐蚵仔，即嘛来讲风头吼，
1: 嗯，
0: 迄拢旧呀。
1: 伊鹿港的蚵仔较定心啦。
0: 嗯，
1: 啊，阮迄个当时蚵仔较大面，较软心。啊，
0: 我是爱食迄个大哦，足甜的。
1: 嗯，
0: 哎，
1: 哦，
0: 啊，顶头蚵仔我就无食啦。
1: 哎，迄你可能补较无法啦。
0: 哎，无啦，唔是，我可能迄惊，我就讲食迄个大。
1: 哦，
0: 我足甜。好
1: 人安尼食。哎
0: 呀，啊，煮面线。
1: 嗯
0: 啊，刚才蚵仔面线就食。
1: 嗯，
0: 哎呀，
1: 对啦，啊，有的较臭臭，有的较无遐臭臭。
0: 哎呀。
1: 哎啦，啊有诶有透水，有诶无透水啦。
0: 对啦。
1: 啊有诶是大粒大细粒拢陆陆做伙。
0: 对啊。
1: 啊有诶是大粒还大粒，细粒还细粒。
0: 对啊。
1: 只一分前一分后啦。
0: 啊，煮咧卖蚵仔面线吼。
1: 嗯。
0: 就伊蚵仔面线蚵仔上好食。
1: 哦。
0: 一冬酒啊，伊啦。
1: 哎。
0: 嘿啦。
1: 啊，算有新鲜啦，主要爱青呀。
0: 冬酒蚵啦，冬酒蚵啦。
1: 嘿啦。
0: 嘿啦。
1: 爱新鲜啦。
0: 嘿
1: 啦，物件若无新鲜，就无好食啦。嘿啦，
0: 来哦，梁先生哦，拍一张车票哦，你去看边啊坐啦。
1: 台湾一周啦。
0: 嘿啦，
1: 好、
0: 哦，坐到回来都过年到位安尼啦。
1: 回来过年安尼。
0: 好来，张秀清的车票。

0: 悲伤变成我的朋友。
1: 嗯，
0: 车票互你安坐啊远啊，干呐？
1: 干呐？悲伤
0: 这两，
1: 规路拢咧悲伤，
0: 拢咧悲伤。想这么悲伤，
1: 悲伤的火车。
0: 哎呀，
1: 嗯，
0: 来啦，哎呦，泸州的陈太太哦，
1: 要听啊，
0: 规个要来挂下水啊。
1: 哦，
0: 啊，
1: 唔知有人报名无？
0: 来哦。大家拢来去挂下水哈，
1: 嗯，
0: 哎、欸，

0: 好大啦。
1: 嗯，今麦过来这个男性好笑。
0: 陈太太，
1: 无会放未完。
0: 刚没放未完，
1: 这电话那真长。
0: 我真长好。
1: 嗯，
0: 那要提咱的产品拢找了江小姐。
1: 对。
0: 会记得吼，1999-8692，后个月对拜一个礼拜拢有节目，也个增加节目啊，朋友就会记讲，你若讲交关产品哦，阮只活动啊轻轻的哦，立即带回，
1: 会
0: 记讲，阮的产品拢做好个，1999-8692。
1: 1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男性的服饰。

0: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来放散。一时把酒刷来起炉，西客啊刷来看作风景。
1: 地来冲，
0: 你是咧咖啡啊？地来冲，甲拖累咧。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笑要死啊！哟，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搁笑会出來？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共弄弄死，佮大声细声，就是写到爱甲恨、毒杀、凶杀、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啊！我来遮伫咧咧啉烧酒的，煞来讲出无趣味的话句。
1: 哎呦，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嘛是实在的话。我听着搁足趣味啊！哦，尤其是你那边哦，看起来哦，你是一个真漂亮的、真有男子气概的。你敢会来让查某人来放三心？
0: 是，因为我伫咧三十年前，我予一位这个女性来甲我放三，迄当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应该都要去自杀的。啊，不过伫咧拜二迄一天。去后面弄落去做吼，从遐规个困活起，我从遐来改变人生观，本来要去跳海吼，即马唔忙哦，那有只戆的，从遐来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从遐来奋奋努力，才会当来这个酒场甲你熟悉。
1: 哦，三年前互人放。

0: 煞予人放煞去哦。有影啊，你这位人客，唔知道你叫做什么大名吼、
1: 哦？我的大名，人拢叫我姓瓜。嗯，瓜大炮就是我本身。
0: 哈？你就是瓜大炮？瓜大炮？
1: 你那个你给人家牵回去。
0: 那这个名，瓜大炮是。
1: 我真欢喜，你是一个出名的。
0: 你该讲。
1: 我永远袂当跟你来陪烧酒，大家来熟悉一下。哦，安尼啊喂。

0: 锦绣，你的名叫做锦绣，实在好起真好名。我永远无带了一张相片，就是我30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迄当阵啊，咪下海我那无半支毛，我那无挂了这个两公目镜。而且身体疲惫，
1: 啊，今麦拢好好，
0: 一个脚掌迄个底层差6-7斤，
1: 我也无看啊。
0: 全脸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一下真足嘞。
1: 哈？这张相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明华，无你毋是搞做瓜大炮。
0: 哈哈哈哈！忍受不是阿头，免着惊。我是你3年前的老客人，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啉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是我专工要来找你的。这30年来，多着我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甲你报复啊！林秀，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这副，请。
1: 啊，
0: 吃蛋
1: 的啦，明华。明华，
0: 你来看麦啊！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
1: 你咪叫明华。
0: 你来看麦啊！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
1: No 啊！
0: 都要家己裤底去抠。一身你就
1: 免抠。嗯，
0: 你若爱钱，爱钱，我拄只去夜市啊，买一卡空皮箱，迄个空皮箱你摕去啦。

0: 男性的服饰，都还好。爱记哦，十月开始对拜甲礼拜拢有节目，增加节目咯。朋友你会记讲，阮的产品，有需要爱去买哦。阮只好多通呢，轻轻的来立这大会。
1: 要顾身体呀、啊。
0: 对，
1: 对咱家来安尼。
0: 作战呢？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那今日吼，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时间到位啊，咱明仔再接过来。
1: OK。
0: 梦琪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柳橙汁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瘦身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态也能够促进主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在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

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九成外食且七成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整肠排便，更有助于瘦身减重。然而对于主要是米饭为主食的东亚国家来说，米饭含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非常的足够。近来日本开始流行吃络麦减肥，络麦不但热量比白米低，有助于瘦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更高达牛蒡的四倍之多。日本节目也邀请了艺人实际吃络麦两周后，发现不但腰围大缩水，连三酸甘油脂都减少了。络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是牛蒡的四倍之多，可以帮助打爆容易瘦的体质。日本料理研究家滨内千波表示，络麦的膳食纤维是白米的25倍，而且含糖量少，不容易让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另外络麦还含有贝塔葡聚糖，能帮助糖分在被肠道吸收之前排出体外，而且络麦的口感独特，能更充分的帮助刺激饱食中枢，避免暴饮暴食。而日本横滨创英短期大学名誉教授泽冈孝子也说明，人体肠内菌丛中大约有1000种以上，约600兆个细菌，根据对健康有益或有害，可以分为益菌、坏菌和中性菌。近年研究中指出，益菌中含有一种益瘦菌，坏菌里面则含有肥胖菌。由于益菌的养分来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积极摄取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食物，就可能增加包含益瘦菌的益菌，帮助打造益瘦体质。多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白米、糙米、麦片还要高，其中的贝塔葡聚糖也比麦片来得多。除了帮助减重之外，还可能有抑制血糖上升、减少内脏脂肪、降低血中胆固醇的效果。同时肠内菌群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平衡，还可能改善消化器官的运作，消除便秘，并且使免疫力上升，甚至可以预防忧郁、过敏等问题。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清江诚一郎也表示，牛蒡富含膳食纤维广为人知，那其实络麦的膳食纤维是牛蒡的2倍之多，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更是达到牛蒡的4倍。若是不习惯完全用络麦取代主食，也许可以试试看先将米饭的3成替换成络麦食用。

蜂蜜是大小朋友的最爱，但喝不完的蜂蜜应该如何存放呢？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提醒，吃不完的蜂蜜不用放到冰箱，放置于摄氏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如果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恐怕会变质，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食药署指出，新鲜蜂蜜含有酵母菌、乳酸菌以及大量的酵素，成分会随着保存环境温度及湿度产生变化，趁新鲜吃营养价值最高。吃不完的蜂蜜也不需要放入冰箱，放置于平常室温下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但是如果存放环境的温度高于摄氏30度，或是受到太阳直射，蜂蜜中的糖类会加速美纳反应，转变为烃甲基康醛，导致核化，是蜂蜜变质的主要原因，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因此平常蜂蜜时最好放在室温环境下，并且避光收藏。食药署也提醒，开封过的蜂蜜还是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因为不当存放导致蜂蜜的变质。此外，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所以1岁以下婴儿肠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尽量不要让他们使用蜂蜜。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伤心的地雷，只要碰到就会泪流不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一句可以让你眼眶马上红的话，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远颇发言人指出，自己属于比较冷血，很多感动的电影都感动不了他。那是在2013年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以及《神隐少女》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沿途上会有许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而袁坡每次看到这段话都会必哭，让他想起过世的爷爷，因为他也想起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你红了眼眶。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说，妈妈说妈妈母干的时候，以及不再让你孤独的时候，还有下辈子还是想当你的孩子。有些人单亲家庭没有妈妈了，还有有的人会说，今年没有年终了，大家要共体时间。相信这句话会让不少员工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以及委屈的时候会听到别人问说，你还好吗？你没事吧？也有网友直接说，这篇文章好多洋葱，好好哭哦，实在是没有勇气能够看下去。

在每个人心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弱点，一个伤心的地雷，是否你心中也存在着这一句话，让你受不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界人生，阿个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

各位听众，你今天好要介绍啥？来介绍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吼，有个称为迄个或者猕猴桃啦，哎呀，伊含有足广的营养价值，除了有纤维啦吼，啊，佮有迄个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叶酸啦、钾啦，啊，佮抗氧化剂，是足好食材哦，吼。奇异果吼，热量低啦。营养比较高啦，有营养的维生素啊，還有水果齁，较罕见的迄个叶酸啦、黄体素啦、钙质啊，这水果拢较少，啊，别个水果无吼，伊较有啦，所以真特别咯，真有价值。好，啊，咱来看伊的功效齁，较好处啦齁，咱讲第一个功效，奇异果齁，第一个功效就是会当帮助消化。对啊，奇异果有大量的迄个纤维吼，能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吼，肠道的蠕动，啊，佮含有迄个奇异果酵素一种蛋白分解酵素，吼，啊，一旦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了吼，蛋白质分解蛋白质，啊，刚才两粒奇异果吼，能改善迄个消化吼，能减少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患迄种肠燥症诶吼，啊个花炎性迄、那个肠仔炎吼，疾病人吼，你若食奇异果吼，应改善规个肠道诶迄个功能了吼。可能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伊用增强迄个免疫系统了，免疫系统吼。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吼，抵抗迄个疾病。感染的迄个必须的营养素吼，有研究来发现啦吼，奇异果能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啊能减少迄个感冒啦吼，啊就啊是讲减少迄个流感吼，流感的迄种几率啦。尤其吼65岁以上银发族吼，老岁的人吼，啊加迄个幼童跟囡仔吼，即个拢是迄、那个感冒啦吼，啊是流感吼，诶，迄个高危险的族群啦吼，所以讲65岁以上啊个囡仔吼，佫较适合迄个食奇异果。我咱今日讲第三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就是已经减少迄、那个罹患迄个癌症的几率啦，因为奇异果当中吼，诶抗氧化剂啦吼。对种保护身体哈，免受到迄种自由基的伤害了吼。因为自由基吼，伊会氧化哈，身体迄种细胞了吼，氧化迄个身体细胞，使迄个体内会发炎，啊个损害，伊也当损害迄个 DNA， 吼，这种甲感情吼，拢有足大的关联性吼，拢有关系啦。啊，你加食一挂奇异果吼，因伊。抑制迄个恶性肿瘤的生长吼，啊，因为吼 ，DNA 的损伤吼，甲大肠癌吼有真密切的关系啦。所以讲，你若定期吼，食迄个奇异果啦吼，咪用降低迄个罹患大肠癌的迄种机会。好，啊，恁亲们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兄弟好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都春美哈鲁敏。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天来讲吼，奇异果的第四个功效了吼，伊能保养皮肤啊个健康的视力的健康吼，保护目睭啦，保护皮肤。奇异果维生素 C 吼，个抗氧化剂吼，容易帮助迄个紧致肌肤啦。哦，啊对迄种。对抗迄个皮肤的发炎啦吼，减少粉刺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啊，奇异果吼嘛，含有迄个叶黄素吼，咪用保护目睭，吼，因防止迄个因为年龄增长吼所造成的迄个视力的衰退啦。哦，安尼咱今麦去讲吼，第五个功效吼，奇异果第五个功效就是促进骨骼健康。哦，促进骨骼健康。奇异果当中的维生素 K 哦，容易帮助迄个骨骼更加强壮哦，更加强壮。人体呐，缺少一种维生素 K 哦，伊就变成骨折啦哈，啊个迄个骨骼相关的疾病的疾病机会增加啦哦。反正你呐减迄种维生素 K 啦哈，用增加迄个骨折的几率啦，吼、哦，啊，个结膜病啊，个有诶，骨质疏松的风险嘛提高啊，吼、哦，这欠迄个维生素 K 吼、哦，就开迄个维生骨质疏松，这个意思就对了。你两个减少骨质疏松吼，都爱加食一寡迄个补充一寡维生素 K 吼、哦。啊好，过来吼、哦，咱讲第六个迄个功效啦吼。哦伊能帮助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哈。2014

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啦吼，逐天吃三粒迄种奇异果吼，因降低血压当中的效，因降低血压这种效果吼，比吃一天吃一粒迄个苹果吼，效果要搁较好。嘿，啊，因为迄奇异果含有迄个生物活性的物质的吼，啊，搁奇异果吼含有迄个钾。哦，因帮助降低迄个高血压，咱大家拢嘛知嘛，加因降迄个高血压嘛。啊，你当前吼，那食迄个奇异果了吼，哦，安尼对因降低迄个高血压吼，相关的迄种疾病，高血压甲高血压相关的疾病是啥？都、就是中风嘛，还是心脏病嘛？系啊，所以讲吼，食奇异果吼，容易避免迄种中风甲心脏病。嗯，好，安尼吼，咱即面吼，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个人的台湾小调。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七个功效啦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促进心脏的健康。因为奇异果当中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已经降低迄三酸甘油脂吼，啊，已经改善迄个心脏的健康。研究来发现讲，每天吃差不多两三粒的奇异果吼，诶，这种人，伊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种水平啦吼，比无食奇异果的人吼，还佫减十外趴，嘿，就是已经减少迄个三酸甘油脂就对了，减袂少十五趴。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八个功效啦吼，因改善迄个呼吸系统的健康，呼吸

的儿童吼，儿童吼，点少呼吸困难迄种气喘的迄情形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有一种囡仔吼，容易迄个感染迄个细胞的迄个疾病啦吼。啊，所以伊来感染细胞的疾病的时阵，伊就呼吸困难嘛，吼。所以你食奇异果吼，用减少迄种。儿童吼、哦，呼吸困难的一种情形啦。啊，但是吼、哦，要注意哦，唔是所有的人吼、哦，能适合食奇异果。有的人对奇异果吼、哦，有迄种过敏的反应哦。啥叫过敏的反应？包括迄个吼、哦，食了讲吼，哪会尿啦哈，还是喙齿也肿啦，还是迄个食物件吞咽困难啦哈，还是会吐。还是荨麻疹哈，这些东西过敏呐，哈、哦、啊特别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对糯米啦哈、哦、小麦啦、榛果啦、啊个无花果这些食物也过敏哈，安尼你可能对奇异果嘛过敏哈、哦，因为这种共是类的啦，来这些性质拢差不多啦，哎呀、啊，所以讲哈、哦，要注意过敏的人要特别注意啦哈，好。啊，咱即卖吼，佮讲过来讲一个讲吼，因敢因逐工食奇异果，哎呀，会使呀，会使食逐工食奇异果，吼、哦。啊，但是伊的膳食纤维含量足丰富的啦，吼、哦。啊，你食过头，可能消化不良，吼、哦。啊，安尼就是爱注意量啦，莫食过头伊啦。啊，一工因食偌济奇异果，一工食一粒奇异果都有够啦。但是你若要吃两三粒嘛，无要紧啦，吼，两三粒嘛无要紧，卖超过三粒就好啦。哦，因为吃伤过量吼，可能会消化不良了吼，所以讲爱注意吼，上好是卖超过三粒，差不多一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好，咱今麦讲吼，奇异果的迄个禁忌啦，禁忌哈，对腹肚空腹肚的时吼，卖吃奇异果。因为伊含有迄个水果酵素嘛，吼，你来空放吼，可能会过度的刺激啦，吼，可能会引起无爽快啦。第二个吼，心中吼腰椎病的人吼，要注意腰椎病的人，因为奇异果有食嘛，吼，啊腰椎病本来就是免食迄个食伤济啊，吼，特别注意哦。上好是卖食啦。腰椎病较严重诶，上好是莫食。啊，个第三个禁忌吼，高椒诶啦吼，因为迄个奇异果是高椒物件啦吼，可能诶迄、那个可能有迄淡薄迄个利尿诶效果啦，利尿诶效果啦吼。所以你若高椒吼，啊特别注意，无你愈高椒。好，第四个禁忌啦吼，食迄药啊吼，抗凝血剂诶迄个药诶人吼，要注意，因为迄、那个。奇异果吼，用减少迄个血液的凝结啦吼，所以你若惊迄个血液吼伤黏啦吼，食迄抗凝血药吼，都爱片面食迄个奇异果。好，啊第五个禁忌就是化疗的啦，吹破的啦，吼、哦、化疗吼，因化疗本来伊的副作用就是迄个吹破嘛，口腔黏膜溃疡啊吼。啊，诶，嘴吼，口腔会疼啦，吼，啊是什么不爽快啦，所以讲吼，因为奇异果吼有刺，这种较酸的物件，会对伊嘴吼，口腔有用刺激性，所以讲你来化疗吼，口腔黏膜吼溃疡的人吼，嘴破的吼，上好是减食一寡奇异果吼，较卖食咧啦，较免造成一种刺激的情形了吼。好，安尼，咱今日人吼，甲伊个功效、甲伊个禁忌吼，拢差不多介绍差不多啊，吼，好，安尼，休困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灵活汤，再会，拜拜。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给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0: 每一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率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活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好人开单，借车好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翁诶，你等来啊！爱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8，42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